0: 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上回书说到，钦差大人龙宝山带领着队伍来到了成都府，可是还没等进城呢，就遇着刺客了。多亏宋玉事先出了主意，让龙大人别在大轿里边坐着，上后面坐在那个拉杂货的车上面去了，这刺客才没得手。刺客一看轿里边不是大人，是个没穿衣服光着屁股的小孩，当时就知道中计了，立刻就逃。因为这人太多呀，太乱，混乱当中他逃离了成都东门外这个地方，跑出了几里地，刚要钻树林好喘口气儿，从树林里边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往出这一来，他吓得一屁股就坐那儿了。这两位是谁呀？一清子孟超孟伟达道长和追云剑刘楚天。可说他们俩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原来这二位作为龙大人的尖兵，这几天就在成都府啊。龙大人一来他们知道了，可是没有马上和龙大人见面，他们也在迎接的人群里边站着。刺客行刺，他们瞧得真儿切真，刺客钻进人群一跑，两个人一看，好吧，我们盯着你跑不了你的，就这样随后跟着，然后先跑两步到树林这儿把他堵住了。这家伙呀认识刘楚天，一屁股坐在地下了，动不了了。哎呀，刘楚天瞧瞧他，你说你做个刺客你都跑得快点，我们在这儿都等你半天了你才来，啪啪啪啪抬手就点了这刺客几处大穴，一滴了。我说孟道长，咱们两个进城去见龙的人吧。好，走。他们两个进城见龙的人不提，单说这知府大人何荣贵率领了手下100多府上的官员，拥簇着龙大人钦差的队伍就来到城里了。龙大人进到府衙里，这才从那车上下来。杨弼、李峰、郭凯、郭敏他们在两边随从着。龙大人立刻升堂，把尚方剑和圣上给那面金牌就悬挂在大堂之上。知府何荣贵和手下那些官员谁也不敢坐的，都列立在两厢。马清风、宋玉这几眼下站在龙宝山的左右。龙大人手里花白胡须，眼睛往大堂上下扫视了一圈。各位，本钦差奉圣上的旨意西巡来到此处，我就是要巡查南七省的官员，看一看哪一位官员和古林青云山的反王朱厚颜有所勾连。成都府是最后一站，那么哪一位官员和青云山有关系呢？如果主动出来承认此罪，我想本大人可以高抬贵手将他饶放。那么哪一位要知道别的官员私通古林，也可以出来检举，否则不然就欲则同罪。唰，龙大人这番话说完了，就这大堂上下100多官员呢，那纱帽翅都来回直哆嗦，刷刷刷直响啊。心想大人呢，我们可没有私通古林青云山，您可得查明白了啊。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人私通反王，我们也没法检举呀。龙大人停了一会儿，看看下边没有人说话，好吧，如果在大堂上不好说的话，本大人把行辕公馆就扎在府衙之内，你们可以前去见我相谈。
2: 是是。
1: 龙大人退堂了，有马清风、宋玉、江南三侠、杨碧、李峰他们陪着，就来到了府衙的后院，把行辕公馆就扎在这儿了。杨碧、李峰马上安排，告诉那200亲兵四下放上岗，另外那知府何荣贵也一个劲儿忙活呀，告诉府上的差官前后的把好了，不然的话钦差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脑袋没了啊，你们也好不了。完了，他第一个来拜见龙大人。这时候龙大人坐在书房之内，清风、宋玉几位剑侠都陪坐在两边，因为也不是什么公共的场合，他们在这屋里边很随便的在两边陪坐着。龙大人瞧瞧大家，刚才本大人升堂，府上的官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不过我还是觉着这成都府和别的府衙不一样，其中必有事情。这几位剑侠听着龙大人这么一说，点点头，不过心里感觉到这个知府衙门和别的地方不同，可是一时之间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也不好说什么呢。外边进来差官报，大人，本府知府何荣贵求见。让他进来。是。差官出去了，帘子板一挑，这知府进来了，戴着乌纱帽，穿着蟒龙袍，毛着个腰，低垂着头，往前紧抢了一步。啊，钦差大人，下官何荣贵叩见。撩袍跪倒。哦，何大人，免礼平身，谢钦差大人。他站起来了，来啊，看座。啊，谢座。这位坐在那儿啊，两眼瞧着龙大人，用眼角又扫扫旁边的马清风、宋玉，他那嗓葫芦上下来回之动，看得出来他心里没底儿啊。何知府啊，大人，不知你本地民风如何呀？这个让下官怎么说呢？该怎么说怎么说。是，大人，您看您大驾刚到此地，就有刺客行刺，真是下官罪该万死啊。不过我在这儿做知府已经有几年了，我觉得成都府的百姓们还算不错，民风很正。可是我不隐瞒地说，因为城外不太远，也就100多里地儿，有一座高山叫古林青云山，这个山上有很多贼保着一个王子要造反，他们那些贼时常的骚扰成都府百姓们，这个也是下官无能，有的时候就防御不了，制成祸患，大人还望您处罚。说着话他又跪那儿了。龙大人点点头，对于他这番说辞感觉到很满意。怎么呢？龙大人心想，就古林青云山那伙贼，也别说你小小的成都府，就这个城市北京算得了什么呢？冷血杀手阮浩也大闹北京城，那个小圣人碧海碧青云单掌镇龙床，劈手抢玉玺，脚踢我龙宝山，刀伤玉护卫，现在把皇王玉玺拿着交给反王朱厚颜了，我们当今圣上这才心急如焚，派我钦差官巡查古林，查南七省的官员呢。他说这番话呀，看来这何知府还没撒谎，他是有什么说什么。龙大人一笑，冲他摆摆手，起来说话。是，大人。他站起来又坐那儿了。那么你想，刚才行刺的那个贼也一定是古林

之寇吗？下官猜想是的。大人，下官现在来见你，一是要履行公事来拜见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是想到您老人家如今来到我的府衙，虽然您手下有一些护卫，很多亲兵，我也派差官严密防守，不过如果古林之贼再图行刺，恐怕大人还是危险重重，因此我想请大人您到晚上的时候不要在这套宅子里边休息，因为这个跨院它前后显得很乱，您手下的人我手下的人都不好保护您，而在我后院有个小跨院的三间房，我给起名叫芙蓉阁，相当的谨慎，如果您要搬到那个里边去办公，您手下的人在外的一护卫，我在严密防守，确保老大人您安然无恙，还不知您意下如何呢？呵呵，龙大人乐了，很满意。何知府啊，你想得很周到啊，谢大人夸奖。那么一会儿我派人过去瞧瞧，这要是合适的话我马上就搬过去。啊，是是是，你没有别的事情了吗？下官没有别的事情了。那么你可以料理你府上的事务了。啊，是是。这位站起身来，退着身子奔门去，到了门口了，再次向龙大人一一，这才转身行出了这个书房。等到出去了，龙大人看看两位副钦差黄青图和胡炳南，又瞧瞧清风他们，我看这个知府大人还算不错呀。啊，大家都附和着点头，可是宋玉坐在那儿出毛病。这个不错，怎么能见得出来呢？我怎么就瞧着他有点不顺眼呢？嗯，宋玉，怎么，莫非你瞧出什么问题不成吗？大人，我宋玉宋光明啊会相面。大伙儿一听胡扯，大人，我就瞧这个知府何荣贵鹰鼻耀眼，眼神飘忽不定，他给您施礼和您说话的时候啊，我瞧他心口不一，他说的是假话。这个他说他在这儿当了好几年知府了，就据我所知，何荣贵做知府是第三任，他已经在成都七年了。我就想啊，古林青云山近在咫尺，如果何荣贵对他们不利的话，他们派几个像阮浩也碧海那样的贼到这儿骑着咔嚓脑袋早都把他拎走了。那么之所以他稳坐了几年知府，能不能和古林暗中有勾连，才使得古林没收拾他？哎呀，龙大人点点头。那黄大人胡大人呢，乔二龙大人也是点头示意，心想宋玉这小子有点鬼心眼，不过这只是猜想，还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好了，清风宋玉，你们到后边看看那个芙蓉阁，如果真像何知府所说，那个地方挺紧趁，我看咱们马上搬过去。是是。清风宋玉大家起来一起奔后院去，龙大人在这儿等着。哎呀，一来到后院啊，确实一瞧这个院落，前后左右适于保护，三间房舍，前出廊檐，后出一煞。哎呀，这房子盖的那个好啊，磨砖对缝，看着相当的齐爽。他们呢是拉腰屋门往里一看，一明两暗的屋子。芙蓉阁，芙蓉阁这名起得好，屋里边啊修饰的也不错，看这外间挺宽敞。哎呀，还有两个小锅台，一左一右。

别有一番风格。往东西两个屋去，一看里边有一些书，还放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这床也挺宽大，在上面休息啊很舒坦。马清风瞧瞧江南三侠，三位哥哥，我看这儿挺好。嗯，不错，咱们回去见大人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宋玉转悠来转悠去，来到屋外，站在跨院里边啊，他往房上瞧，一边瞧他还一边哼哼，当当当，正好清风三侠他们大家顺屋里边出来。好，宋玉你看什么呢？咱们马上去见大人，让大人搬回来吧。怎么着，大人脑袋不要了，搬到这儿来，人头落地。嗯，这几位都一愣，宋玉你胡说什么？你这话不吉利啊，赶快去见大人吧。站住，老人，你们看没看出这芙蓉阁有点毛病啊？有毛病，进屋说，进屋说，进屋说。老少随着宋玉又来到这个屋里边了，就在这个腰屋，宋玉用手一指，我说这各位老少爷们都瞧一瞧啊，都是江湖上成名的老侠嘛，经验阅历十分丰富，就看不出这屋有毛病。这三侠瞧着宋玉是又气又乐，怎么你看这小子说话净刺儿啊？宋玉，我们真没看出别的，这屋挺好的。请问这两边是什么玩意儿？宋玉一指两侧的锅台，大家一看，这是做饭用的呗，这小锅台修得挺齐整，可能是这大人挺喜欢这个样子的东西，所以说两边修锅台。哎，好好好。那么请问，既然修锅台就得有烟道，那么我到外边去，一房上没烟头，周围两侧也没有跑烟的地方，既然上下左右都没跑烟地方，他这修锅台干什么？把两边的小锅端开看看，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这是地道。马清风三侠一听，当时都愣着了，嘁啦咔嚓把这锅呀往起这一拽，你看冷丁拽你还拽不起来呢，怎么着，里边有黄卡着，得拧那么一个劲儿，砰，里边弹簧一弹，把这个小锅才弹起来。然后往下看，黑洞洞的，果然不出宋玉所料，地道，这两个小锅台是地道口，全傻这儿了，你看我，我看你，心想这何知府何荣贵什么意思，这儿是有地道的屋子，而把我们大人让到这个屋来休息，我们在外边保护，那么底下上来刺客行刺大人脑袋拎走了，我们在外边都不知道啊，多亏宋玉发觉，否则不然的话可坏了大事。清风当时气的铁贯铜人，啪一提乾坤宇宙风大宝剑，这个贼知府我立刻把他抓来，闪身行就要往外去。我说大哥，您能不能站住啊？宋玉你还想怎么着？我说各位，咱们还是最好把这事儿跟龙的人说一声，看看龙的人怎么办，然后咱们再下手，咱们毕竟是龙的人手下的，现在过去逮知府有一点不对劲儿吧。啊，三侠看看清风，宋玉说的也是，好，让江南二小和小孩沈燕暂时看着这个芙蓉阁，别让有人啊接近这个屋子。宋玉马清风三侠他们到前边见龙的人，大人正和两位副钦差还有其他别的几个人闲谈呢，是门开开，清风他们就进来了。大人手捻然微微一笑，清风啊，芙蓉阁不错吧？这马清风这脸都青了，大人，这个知府何荣贵真是罪该万死，他让您上芙蓉阁是害您。嗯，

0: 到底怎么回事？大人，本来我到那儿查看了一下，我还认为芙蓉可不错的，我就想请您搬到那边去。可是宋玉非常机灵，他发现了芙蓉阁里边啊安有地道，这是何荣贵私通古林青云山，他们想顺地道上人行刺您，这才有意要把您安排在那儿。龙宝山一听差点蹦起来，啪一击桌案，大胆地责扣，竟敢要谋害本钦差。钦奉，你立刻领人将这责知府抓来问话。是，扎。许多人这就要往外去抓那何荣贵。
1: 慢呐！
0: 宋玉说话了：“龙大人，您还要不要脑袋了？你要想要脑袋的话，马上把大家全叫住，先别抓那个知府。
1: 抓知府容易，也别说我大哥马清风，你随便过去几个人不就行吗？可有一样，就算你抓来知府，你把他杀了，只不过解一时之气，可是这就打了草惊了蛇了，让古林青渊山知道了他们的这个知府暴露了，那么也就明白咱们发现地道了，那么地道底下就不会再上来人了，他们就会分派人在别的地方再来行刺您，到那时人家来无踪去无影，顺什么地方来咱们都不知道，防不胜防，您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龙大人摆手，赶紧把大家都叫住了。看看宋玉，哎呀，过去真没瞧出来呀，就这二十出头，瘦叽嘎啦、其貌不扬的宋光明，还真有韬略，看得远，想得全面。三侠宋玉、杨碧、李峰他们全站那儿了，都瞧着宋玉的了。宋玉，那么你看本大人应该如何呢？大人，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个贼知府和古林青云山，他们下一步想怎么来，怎么行刺您，都派一些什么人，咱们还不大清楚啊。咱们只是知道，那古林青云山有大帅澹台烬武术精绝，有阮浩也，还有一猛二怪三条龙等很多了不得的剑侠。那么我想这么办，一会儿天黑下来了，我到那个知府何荣贵的院子里边瞧一瞧看一看，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等我听明白看清楚他们到底要怎么办了，那个时候是是杀是砍，大人您在下。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书接上回，成都府的知府何荣贵，他私通古林青云山的反王朱厚颜。他看钦差大人龙宝山到他这儿来了，他就想把龙大人呐、安排在有地道的这个芙蓉阁院子里边，好趁龙大人不在意，大伙儿都在外边保护的时候，他好顺地道上来刺客杀龙大人。就连江南三侠经验阅历那么丰富，都没有发现他这个鬼主意，马清风更没有察觉到，多亏宋玉了。你看宋玉这岁数不大，瘦气嘎啦的，这方面心眼可真多。宋玉一看，就芙蓉阁一明两暗这三间房，就中间幺五修的这两个很别致的小锅台，那修锅台怎么外边没烟筒呢？他就察觉到啊，其中有点别的意思，一检查果然是地道口，马上到前边的报告龙大人。龙大人当时拍案大怒，就准备下令把这贼知府抓来砍了。宋玉赶紧把龙大人拦住了，哎，大人您慢着，杀这个贼知府不难呐、可是这样一来恐怕打草惊蛇，我看呐，咱们现在应该进一步摸摸对方的底儿。哎，俗话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等咱们全部了解对方了，再将计就计。到那时，也别说一个贼知府，我想连古林那些贼手们也难以逃脱咱们的手。宋玉，你的意思怎么办好呢？大人，这天不快黑了吗？等天黑下来，我想到知府那院查看查看，背后听听他们都说什么，都做什么，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嘛。等我瞧看完了，回头向你老人家一禀报，你老人家再看怎么办好。龙大人心说宋玉说的很有道理，他看看两位副钦差黄青图、胡炳南，二位大人也点头称是。江南三侠马清风他们呢，瞧着宋玉都乐了，哎，没成想宋玉还有这么一手啊。大家正在谈唠着，外边有人进来报，孟超、孟伟达道长、追云剑刘楚天来见。哦，龙德一摆手，赶快请进。刘楚天和孟伟达进来了，先给龙大人磕头施礼，再跟老少见过。他们俩是龙大人的尖兵啊，被龙大人先派出来到成都好几天了，龙大人现在到成都了，正等着他们前来相见呢。这二位就把前两天道月高僧大战澹台镜的事儿跟大人和各位学说了一遍，然后又说龙大人刚进城的时候有个刺客行刺未遂跑啊，没跑了，让我们逮住了，现在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呢，点着穴道搁这扔着呢。龙大人一听，太好了，看来我这两位尖兵没白派啊，刺客还被他们拿住了。最令大家振奋高兴的事儿，那就是道月高僧现在也在四川，而且就在古林青云山附近。那么道月这次出来显而易见，那就是帮着徒弟马清风的，可是马清风还是保着龙大人的，那么道月高僧那也就是保着龙大人的了。龙大人心中特别高兴， 好吧，孟道长、刘剑客，你们两个先洗一洗，换换衣服，吃点东西，休息休息，然后咱们就准备对付古林的那些贼。这二位下去洗涮去了。宋玉看看外边，这天呢大黑下来。大人，您看我可以到那院听听动静吗？龙大人瞧了瞧他，宋玉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啊，尤其是内院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那么你自己一个人过去行吗？我看还是让你大哥马清风随你一块儿去吧。
3: 不
2: 啊，宋玉看看马清风，大哥往内院去呀、啊、不是什么教不教功夫的事儿，主要是个细作事儿，胆大心细，我一人去足矣。大哥，你们在这边就好好的陪着龙大人，只要我不回来，你们千千万万不要轻举妄动。

马清风瞧着宋玉，兄弟啊，那么你一个人到那院就得更加小心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可得赶紧大喊，我们好到那院去帮忙。好嘞，宋玉答应着，把这腰带儿紧了好几扣，把青缎的扣衩脱下来了，往地下的一扔，不穿的了，穿的还是蹦蹦跳跳的，然后把自己的乾坤如意摆大勺子拽下来，斜插在身后，这样省他来回也在腰里直扑了，从头上到脚下收拾的挺当利落，没有崩挂之处，与大人和各位剑侠们施一礼，转身行出去了。这个时候正值定更天，好还是月黑头，宋玉想就这个天头啊，上那院去才方便点啊。龙大人这行辕公馆就打在后院的东跨院，这知府何荣贵呢，他住在西跨院，宋玉就来到东西两院落当中这个墙这儿了。他们马上啊往上跳，先是把耳朵贴在墙上往那院听听，半天没有什么动静，宋玉这才脚底板一跺地儿，啊嗖，身子拔起来了，胳膊肘跨墙头，赶紧把脑袋往回一缩，那叫缩颈藏头式，是展二目往西跨院里边扫视了一番。一看那西跨院跟东跨院一样，也是相当的宽阔，有几趟房舍，就见前边上大厅有灯光折射过来，显得很明亮。哟，这时候宋玉就发现从前面不太远呢，是溜溜达达过来两位三四十岁的人，腰里边逼着家伙事儿，东瞅西望的，看来啊是看家护院的。宋玉赶紧把脑袋呀又缩到这边墙头底下来了，等那两位在这边走过去奔前边去了，宋玉顺双足学双腿，乌龙摆尾来个单撇头的功夫，嗖扑落到西跨院里边了，赶紧身子往墙上一踢，而且往下稍微蹲了一蹲，屏住呼吸稳住心神，四下看看听听，没有谁发现自己。宋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高抬步轻落足奔前边来。宋玉心想，反正碰着谁呀、啊、他倒也不能把我怎么着，不过有一样要让那知府知道我们已经疑惑于他，来探听他的消息，那就对我们不利了，所以我得多加小心。只见宋玉往前来就靠了前边上的厅了，不过呢他是在后墙这儿。宋玉抬头看了一看，这后房檐挺高啊，他一琢磨得上房，在房上到前边去，然后顺着窗户往里边瞧瞧，看看里边都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呢。如果要在地下走，顺着过道往前去容易碰上人。宋玉想到这儿提了一口气，他呀没有直接顺着这个地方往上爬，因为前大厅相当的高，那房檐子离地面有两丈来的，那上不去胡同再落下来让别人听着声就不好了。可是宋玉也有主意啊，他斜着奔那院墙去了，他慢慢的扒上这墙头，从墙头上斜着往大厅上蹦，俩手把这房檐子搂住，然后来个珍珠倒卷帘的功夫，上大厅。就这宋玉往这房顶上一来，很怕别人瞧着听着，他就倒在这个大厅上边啊，半天没敢动。四周静悄悄，哑落落，没有什么动静。

宋玉这才放下心呢，他慢慢的爬起来，没敢站起来，半蒙着腰，顺这后坡往前坡来，是慢慢的不敢出一点动静，到了前边房檐儿这儿了。这个时候，就听着上大厅里边啊，碰杯的声音，说话之声都很大，顺着这前窗户直往外钻。宋玉露了一手功夫，叫金钩吊挂，就是这个身子呀，是倒着往下来，大头冲下，脚冲上，不过脚尖刮着这房檐子，宋玉的身子慢慢的就耷拉下来了，然后手指的蘸唾沫抠破了前窗户上边这个假的窗棂纸，他往里边这一瞧，不看然还罢了，这一看呢，宋玉差点在上大厅上边啊掉下来。怎么的？里边有好几位他都认识。就见这大厅里边摆着一个长条桌案，山珍海味，纸酒佳肴，摆的满桌子都是。把一头中间这个位置上坐的就是贼知府何荣贵。这老家伙60多岁，两撇狗缨胡往上撅着，花白胡须还扇在胸前，拿手捻着胡子，端着酒杯，正跟旁边几个人应承呢。把上吹手做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宋玉可太认识了，尤其是啊，鼻梁骨塌了呀，他这鼻子变形了，鼻子眼儿应该冲下呀，这回他往上翻翻的，像那漏斗似的，哎，一着急说话，那鼻子直打响皮儿。这老道不是别人呐，古林青云山护国副军师周化一，他那鼻子就是宋玉拿勺子给拍扁的。另外还有几个人，你像小蜜蜂温荣臣和左脚兔子童威，这都是在前文书曾经随着冷血杀手阮浩爷大闹北京天桥的时候，宋玉见过他们。另外还有几位长得凶神恶煞，各似腰里带的家伙，宋玉就没见到过，不认识了。书中交代，其中有两位啊，就是曾经和刘楚天孟道长打过交道的二寇滚地雷王开和晴天霹雳曾荣。说周化一这伙贼怎么都跑这儿来了、啊、原来啊，古林青云山已经定下足迹，就在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时要把龙大人脑子拎走。爬爬鼻子老道周化一，自从搁北京城参拜回来后，这鼻梁骨塌了，谁见着他呀都看着他乐，尤其是有一些上了年岁的还要跟他开句玩笑，那鼻子怎么塌了，怎么没了呢，他就觉得窝呢。这回要杀龙宝山，他心中琢磨，我不但要杀龙宝山，我还要把毁了我容的那个宋玉亲自废掉。就这样，他带着自己手下几个棋牌，又拜请王开和曾荣与他一起先来的府衙，先埋伏在这儿。他心中想，别人也来，你们来你们的，我这伙人得先下手把龙宝山脑袋拎走。他一到这儿，那何荣贵把他当成贵宾了，马上摆酒

0: 这何知府赶紧站起来端着酒杯，周副军师，承蒙您抬举，在王爷跟前给我美言，以后不管我出息到什么程度，我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摩诃你，摩诃你。那么周副军师，我听说咱们大帅在今天晚上也要亲自出马，这是真的吗？周化一敷弄着鼻子仰面大笑，你说的太对了，咱们大帅今天晚上三更天准时就来到你的这个府衙来拎龙宝山脑袋。不过我想，就小小的龙宝山的脑袋还用大帅亲自出马吗？龙宝山手下有几个保镖，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得说是那小子马清风。王开和曾龙他们一听啊，当时都咬牙切齿，心中一百个不服气，心想据说马清风20多岁刚出师不久啊，竟在北京城宝剑断笨剑削伤了我们阮元帅的头皮，可以说今天晚上我们到这儿来拎龙宝山脑袋，也就是冲马清风他们来的，看看这小子到底那宝剑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服，我们这些成了名的剑侠竟不是一个毛孩子的对手。周化一瞧瞧他们脸上都露出不服的神色，
1: 我让各位今天晚上动手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尤其得注意马清风有个朋友，这个兔崽子叫宋玉宋光明，别看其貌不扬，掐吧掐吧没一碟，捏吧捏吧没一盘，可是奇坏无比。我这个鼻子就是他在北京城给我打他的，七十论坛的两下子怎么能够是贫到我的对手？妈这鸟吗，给先用迷糊药把我整迷糊了，我这鸟一恶心紧跟着我不知鼻子塌了。今天晚上见着他也得注意点，不过他的武功不怎么样，只要他防备的使坏主意，那么就能把他整死。夫君是我们明白了，您尽管放心吧。宋玉就在房檐子上挂着，他们这番话他听得真儿切真呐，恨不得一步就跳下去把这知府何荣贵和这些贼生吞活嚼，把他们整死。可是宋玉知道周化一的厉害，也看得出来其他别的贼哪个功夫都不在自己之下，算了，我呀别在这儿打草惊蛇，回去见龙大人吧。宋玉珍珠倒卷帘，就这个身子日往房上一窝，嗖一下子上来了。你还别说，宋玉在这手上轻功显得不错，加上12分小心，他在房上慢慢往下爬呀，然后从后边跳下来了，躲过别人的耳目，是窜回东跨院。刚往这院一来，就听前面一嗓子：“什么人？”“是我，是我，是我。”“别喊！”“哎呀，是宋侠客啊！”“不错，是我。”这些人原来是龙大人的亲兵，在这站岗呢。宋玉过来了，直接奔龙大人现在休息的书房，杨碧李凤他们在门口站着，一个个脸上都很焦虑，瞧着苏玉回来了，龙大人在里边等着你了，快进去吧。宋玉跨步进来，现在书房里边啊，点着几只气死风的牛油大蜡照得通亮，龙大人端坐在太师椅上，马清风、江南三侠，什么杜茂、杜兴、刘楚天、孟道长等人站立在两边。宋玉一回来，龙大人差点站起来呀，身子往起欠一欠。啊，宋玉，你回来了，探听到什么消息了吗？马清风他们都不错神的看着宋玉，对呀，探听出什么动静来了？

0: 没马上回答，看看小老弟沈燕，儿啊，给我搬过来一把凳子。哎，西哥，小孩马上啊落过来一把凳子，宋玉坐那儿了。儿啊，现在我渴得厉害，马上把茶水给我泡上。啊，西，大家伙瞧宋玉这回来了，摆什么谱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赶快说得了。就见宋玉那小脸绷绷着，鼻洼鬓角都是汗珠。龙宝山冲大家摆摆手，看来宋玉是没有空手而回呀，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重要的消息，要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得意，进屋就要凳子就要茶水。好好好，让他歇一会儿，让他喝，喝完再说。茶泡上来了，宋玉拿着这个扣盖啪啪打打茶棍，滋喽滋喽喝了两口，把这茶碗递给沈燕了。沈燕一看，我现在成跟掰的了，大人坏了。宋玉一张嘴，第一句就是大人坏了，老少见侠心里边的咯嘣一下子。龙大人脸色也是一动啊，宋玉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多亏我到那院看了一眼呢，您猜谁在那边呢？古林青云山的护国副军使周化义，还有左脚兔同为小蜜蜂温柔臣，另外还有十来个贼，我都不太认识，由贼知府何荣贵陪着他们在喝酒饮宴，他们说话我听得明白，不但他们来了今天晚上要摘您的脑袋，而且地道也要上来人，这叫上下其动。最危险的一样是古林的兵马大帅谭台竟亲自出马要行刺您呐。大人，咱们稍有不慎就得人头落地呀。龙大人听完宋玉这番话是呆若木鸡。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

0: 程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担负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梦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知道有一种蔬菜吗？它是血管的保护神，还能够抗癌净化血液，可以说是好处多多。而且我还要告诉您，这种蔬菜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出现，无论是作为主菜还是作为配菜，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那您知道这种蔬菜是什么吗？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刚才和您卖了半天的关子，其实这种蔬菜呀、并不神秘，它就是青椒。青椒含有丰富的营养，对人体来说呢有很多的好处，如果食材搭配恰当的话，不仅能够延缓衰老，还能够软化血管。可以说青椒是血管的保护神，因为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镁和钾等元素，经常食用呢可以保护血管。其中的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是软化血管的、增强血管的弹性的一种重要的营养素。而在绿色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C 和类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青椒是增强血管壁弹性非常重要的食物。同时在青椒当中还富含抗氧化剂，导致血管硬化的因素很多，而自由基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会侵害我们的血管壁，加速血管的硬化和老化，所以清除自由基对于保护血管非常重要。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被称为抗氧化的三剑客，是清除自由基重要的抗氧化剂，而青椒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刚才也给您介绍了青椒当中还富含镁和钾这些元素，血管硬化除了饮食的因素和压力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压力会增加血管的紧张度，加速血管的硬化，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管受损，甚至呢会导致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而矿物质镁可以松弛血管壁，缓解血管压力，是预防心血管疾病重要的矿物质。镁是叶绿素的中心原子，所以青椒是镁的主要来源。那么问题来了，青椒这么好，怎么吃才更有效更好呢？咱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青椒跟谁一起吃软化血管有奇效。首先青椒跟菜花，青椒加菜花可以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我们取一个青椒，再取一个西红柿，菜花呢您适量就可以了。这做法很简单，菜花摘成小朵，先焯下水，青椒洗干净之后呢去了籽儿切成块，西红柿洗干净也切块，葱切末，材料咱们准备好了，热锅倒入适量的油，加上葱花、花椒和西红柿，然后咱们再把西红柿给炒软了，加上青椒和菜花，加点盐，搁点酱油，一调味可以吃了。功效方面呢，菜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 E， 能够提升免疫力，能够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的吃青椒炒菜花啊，能够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可以说吃青椒好处多多呀。第一呢，青椒的有效成分辣椒素是一种抗氧化物质，它可以阻止有关细胞的新陈代谢，从而终止细胞的组织的癌变过程，降低癌症细胞的发生率。第二，青椒的绿色部分呢是来自于叶绿素的，叶绿素能够防止肠内吸收多余的胆固醇，能够积极的将胆固醇排出体外，从而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第三，青椒具有消除疲劳的重要作用，而青椒当中还含有能够促进维生素 C 吸收的维生素 P， 就算是加热，维生素 C 也不会流失。第四啊，青椒属于辛温，能够通过发汗而降低体温，并且缓解肌肉的疼痛，所以说呢它具有较强的解热镇痛的作用。这第六啊，就是青椒含有维生素 P， 还能够强健毛细血管，预防动脉硬化和胃溃疡等疾病的发生。青椒当中含有芬芳辛辣的辣椒素，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最后一点的好处就是青椒含有的辣椒素能够促进脂肪的新陈代谢，防止体内脂肪积存，有力的降脂减肥和防病。好了，青椒的好处就给您介绍完了，您今天打算跟家人一起吃吗？我们祝大家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在金色年华里相遇。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工作忙，压力大，熬夜应酬，三四十岁就觉得记忆力开始衰退的厉害，忘性特别大，真的是早老了吗？有一篇如何预防早老拦截岁月神偷的文章啊，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追捧。那关于阿尔茨海默症，我们简称它为 AD， 和其他的退行性疾病的区别是大家常常发问的热点。到底如何根据早期的蛛丝马迹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病呢？我们今天在这一时段

首先，体检的时候查出了脑萎缩，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吗？有朋友说，我的母亲50多岁了，体检的时候啊，影像检查显示脑萎缩了，不知道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专家介绍说，阿尔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认知功能障碍疾病，除了阿尔兹海默症，常见的痴呆类型呢，还有血管性痴呆，还有额叶型痴呆，帕金森病相关的认知障碍，还有代谢性相关药物或是其他物质中毒，脑蛋白质疾病，感染所致的疾病等等。专家也提醒，脑萎缩严重必定会出现认知功能减退，但是单纯的影像学不能够判断鉴别脑萎缩一定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导致脑萎缩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不规律，多种的脑血管疾病都可能诱发脑萎缩。而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不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影响最大的。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是怎么来区别的呢？咱们举个例子，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早期会出现脑部的海马体的萎缩，而占痴呆症比例的第二位的血管性痴呆呢，就不会有海马体萎缩的这种现象，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别指征。但是诊断一个疾病不能够单靠一项检查或者是一个临床指征，需要由医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下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外伤牙齿脱落就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有人说呀，家中老年人的记性很差，早年曾经因为外伤导致了整口的牙齿脱落了，听说缺牙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阿尔兹海默症，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专家说，早期的脑外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发病的风险，具体到牙齿脱落的问题，人脑的功能确实也有越用越活的特点，而人的五官包括牙齿功能、视力、听力、嗅觉等等，确实会对阿尔兹海默症有影响。因为患者本来就会逐渐地对外界减少认知，而视力、听力乃至牙齿的咀嚼功能等等，都是人类与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听力，这些功能的衰退和缺失确实会加重患者与外界割裂，也会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两者之间不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是，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一般没有运动功能症状吗？阿尔兹海默症早期一般不会有运动功能的症状，如果出现了行走困难、手抖、走路困难、头晕等等，要警惕是血管性痴呆的可能，或者是其他影响运动功能的退行性病变，比如说帕金森。一般阿尔兹海默症主要是表现在高级皮层，也就是认知层次的功能下降。当然了，和所有的退行性疾病一样，阿尔兹海默症到了晚期也一定会影响到运动功能，从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而说到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的区别，帕金森是有典型的症状可以供甄别的，比如说震颤、动作迟缓、转弯困难、睡眠障碍。总体来说呢，要由医生来综合的评估做出诊断，但两种疾病的鉴别确实比较的重要。因而帕金森病虽然也不能治愈，但它对一些药物十分的敏感，而且发病平均年龄比阿尔兹海默症要早，治疗起来呢相对没有那么困难，早发现早处理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阿尔兹海默症还要排除焦虑、抑郁等心理因素吗？有一位40多岁的文字工作者说呀，经常觉得自己有强迫症，总要反复的确认是否忘记了锁门和关窗户，记性不好，在家里头经常找手机找眼镜，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某些词语发音错误，这是早老的表现吗？是阿尔兹海默症吗？专家说，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啊，是会出现忘记关门、关煤气这些细节的，但是很可能忘记也就是忘记了，

或者是早期症状轻微的时候呢，会返回检查，相对很少反复检查。结合这位朋友提到的读错别字的情况，可能值得重视了，但不能够确定是阿尔茨海默症，需要结合其他的症状来进行评估。一般情况之下，就诊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建议由熟悉某人的情况的家人陪同，共同接受医生的询问，对其进行评价，单凭患者自己的描述是不够准确的。另外还要筛查精神心理方面是否有焦虑和抑郁的症状，如果是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相对来说比阿尔茨海默症容易处理一些，治疗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呢，务必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明确的诊断。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格。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医经常讲反而不痛快了，心想我看着很老吗？我们一直提倡要保持一颗有活力的心，但这与坦然接受年龄上的老的自然规律并不矛盾，能够很好的接纳当下的自己才是有益的。这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文章，我也是第一次老，请您多多包涵。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自己啊今年60多岁了，她是位女性，但是她对自己的年龄的增长从来没有感觉，即使退休的时候也没觉得年龄是个事儿，依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直到上个月啊，她去参加了一个基本都是年轻人的活动，年轻人做什么她也跟着做什么。在做游戏环节的时候，现场一个4-5岁的小男孩走到这位女士的面前，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说，呀，我才看到这还有一位老人呢。这位女士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就对小男孩说，你应该叫我奶奶啦。结果那小男孩一句话让这位女士哭笑不得。小男孩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你老奶奶，都说童言无忌啊，不服老是真不行，心理套上自己觉得没老，但是生理上还是呈现出了老年的特征了。既然我们的每一个人

次都没什么经验，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之前就有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的讨论。那么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当下的自己，也别老是回顾过去的辉煌，更不能够倚老卖老，踏实下来继续更加德高望重的老人学习如何变老，您说是不是也挺

村云里滩，看之容易坐之难。要当一个好老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并不容易。客观年龄越来越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不适应，家庭成员会增加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每次经历都是对我们老年朋友的一种新考验。时光优雅地在岁月里行走，何不微笑着去迎接世界的万千变化？没有谁愿意老，可又不得不老。咱们老年朋友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自律，不仅当老人，还要当好老人。每位老人都是第一次老，任何第一次的经历都会有准备不充分的可能，那我们也请包容孩子一样去包容老年朋友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有没有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针对性，公开征集社会各界对2027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的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紧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频民生诉求，重点征集以下领域意见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育幼、社会保障与救助、城市更新、人居环境、交通出行、食品药品安全、就业创业、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事项。二、征集要求，一是普惠共享，项目建议应具备较强的普惠性、均衡性、公益性，能够惠及全市或相当范围的市民群体。二是量力而行，项目建议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既要考虑群众现实需求，也要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0: 实际和财政承受能力。三是体量得当，项目原则上当年度能够实施完成，不具备保障要素或可能增加群众、企业负担和政府债务风险的项目，一般不列入项目建议。三、征集方式：一、信函邮寄，营口市新联大街东一号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26室，邮政编码115003；二、传真2998539；三、电子信箱317-850-9809@QQ.com。为便于联系和反馈，请建议人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四、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五、汇总采纳。征集活动结束后，市政府将把本次社会征集意见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民生热点诉求分析成果统筹运用，对于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归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研究论证，筛选出群众关切、急需解决、可行性强的项目建议，作为确定2027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的重要依据。最终，民生实施项目将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票决确定。诚邀广大市民、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共同谋划好和实施好2027年的重点民生实事，为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城市贡献力量。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10月11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7: 80年代就出去，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8: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9: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

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照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

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

0: 您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777进行咨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秒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沾枕头就着，坐着也能打盹儿，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鼾声就起来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睡眠能力，其实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本期节目的一开始，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帮你睡个好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是能够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宁提醒，发作性睡病有四个常见的症状：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个呢叫做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是20-30分钟，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地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质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重要，可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第一，睡眠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睡眠时长，

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最低。与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睡前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通过放松心理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随意地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人们经常认为抑郁就是不开心、矫情、多愁善感，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疾病带来的表现。有人把抑郁症称为心灵的感冒，它还会削弱人的能量，引发一系列躯体症状。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有9500万，已经将近1亿了。这就意味着每1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身边人抑郁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失恋、分手、考试失败、财务损失，遇到一些负性事件之后，我们都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心情，一段时间后基本都能缓过来。这种坏心情可以说是抑郁情绪，但它不是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相比，抑郁症有什么不同呢？第一，难以自动复原。抑郁情绪是对事件的反应，尽管是一种不舒适的体验，但是呢，它却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像运动后的疲劳，经过休息它就可以恢复。抑郁症则像是运动后的损伤，不管怎么休息都难以自动复原。它与意志力无关，不太可能靠坚强就能恢复。真正需要的是治疗，如果一味休息反而会耽误治疗。第二，并不一定事出有因。抑郁情绪是对特定事件有反应，情绪和事件之间存在可理解性，也存在一致性。抑郁症则不然，它的发病部分可以找到诱发因素，还有的根本就找不到明显的原因。确实有一些患者是在失恋、离婚之后发生抑郁症的，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更像是导火索或是最后一根稻草，打破了内在的脆弱状态。第三，影响整体的精神状态。抑郁情绪主要是情绪低落，遇到开心的事情依然会开心，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也不会出现极端行为。但是人患抑郁症的时候，不仅情绪低落，还存在精力下降、兴趣和愉悦感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

价低、内疚、自责、失眠早醒、食欲下降等情况，严重者还会出现自伤、自杀。第四，与躯体症状有关。抑郁症也与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有关，如荨麻疹、偏头痛以及呼吸系统、心脏和胃肠道问题。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 45%。 轻度抑郁的患者本人或者是其周围的人可能会将抑郁症误认为是抑郁情绪，因而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也不要随便的对号入座，夸大病症，徒增焦虑。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人的鼓励、开导、陪伴、理解，通常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走出不良情绪。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些心理支持有益，但是不足以治疗。最恰当的处理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抑郁症实际上是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预后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被研究的最为充分。通过治疗，7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以改善，越早接受治疗效果就越好。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抑郁症患者也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件事儿，让自己的状态好一点。比如立刻停止自责。抑郁是一种疾病，不要自责，我为什么得了抑郁症，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一下生活，给自己减压，比如把太难的工作暂时的托给别人。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不仅容易力不从心，而且可能变得更加沮丧。另外，抑郁会影响人做决定的能力，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让自己随心所欲。平常几点起、几点睡、几点吃饭，还是要按规矩来，以免变得越来越懒散。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自己平常擅长的活动，能让自己有成就感，逐渐恢复自信，对战胜抑郁大有好处。如果身边的人抑郁了，那怎么做比较合适呢？首先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在陪护时除了给予患者包容与照顾，也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抑郁患者最容易在亲密的人面前爆发情绪，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事情，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不必事事都让着。患者病情稳定控制之后，循序渐进的承担责任与义务，也能帮助他们早日建立自信与康复。每个人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更是如此。愿每一个深陷抑郁情绪的人都能够找回生活的勇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以及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

0: 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入口绵，嚼后香，吃后响，您说我这说的是什么呀？这种食物啊，每天吃上一勺，能抗衰老，还能补钙健骨骼，好处多的数不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跟您说说芝麻酱。芝麻酱不仅是美食界的百搭王，还是名副其实的补钙软化血管的高手。

芝麻呀是五谷之首，可以补五脏、长肌肉、添脑髓，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列为上品的。芝麻也是食物当中的上品，但是把芝麻炒炒就吃了仍然是生芝麻，吃下去的很油腻又难于消化，基本上呢就是肠胃里头走一走。生吃芝麻难消化，把芝麻磨成了酱，营养就完全释放出来了，不仅丰富了膳食的风味，还提高了饮食的营养价值，尤其是适合中老年朋友。所以我们才说一天一勺芝麻酱，好处多的你想不到。首先呢，芝麻酱啊有软化血管、帮助降压的作用。专家说黑芝麻补肾，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可以软化血管，是中医有名的益寿药。芝麻酱当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 E 等等，其中呢亚油酸高达了 50%， 具有软化血管的功效。而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呀有一定的关系，在软化血管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降低血压、抗氧化、延缓衰老、防中风。芝麻酱当中含有两种维生素是不能不提的，一种呢是维生素 E， 一种是叶酸。前者是抗氧化的、抗炎症的，后者的叶酸呢已经有研究表明可以帮助减少中风的发生。所以说经常吃芝麻酱能够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延缓衰老，减少中风的发生。每天两勺能补钙还能健骨骼。在我国的膳食当中啊，除了奶制品之外，钙的主要来源呢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可比豆类和蔬菜高多了。吃10克的芝麻酱就差不多吧，是2小勺，相当于呢吃30克豆腐或者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了。经常适量的食用对于骨骼牙齿都有益处，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芝麻酱啊还是养血佳品，预防贫血。芝麻酱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和叶酸，铁和叶酸都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配上芝麻酱，不仅可以调整偏食、厌食，还能纠正和预防缺铁性的贫血。除此之外，芝麻酱健脑、补脑、防白发。芝麻酱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这是一种对于脑部神经活动尤其重要的物质，同时还可以为头发的毛囊提供营养，防止头发过早的变白或者是脱落。芝麻酱这么好，吃法也很关键。接下来我们就教教大家如何自制芝麻酱，安全、营养、健康，又让您吃得更加放心。如果您担心在市场上买的芝麻酱不干净、不纯正，正好呢，自己家又有研磨机的话，咱们就自己来做。白芝麻跟黑芝麻配合到一块儿啊，这香气会更加的浓郁，还不腻，营养又更加平衡。做法是这样的，你首先呢选择芝麻150克，橄榄油呢是2茶匙。第一，白芝麻跟黑芝麻啊倒入到盆里头，咱先注入点清水，把浮起来的那个芝麻全都给它去掉，沥干水分之后呢，咱们倒出来晾干水分，然后放在平底锅里头炒大概5分钟，到了金黄色，熄火，一定把它放凉，30分钟左右就凉了。第二呢，是将冷却之后的芝麻倒到搅拌机里边进行搅拌，期间呢需要盖盖，并且呢要附着搅拌机的边缘的粉末啊也给它刮下来。第三，就是搅拌到一定程度之后加入橄榄油继续搅拌。第四呢，就是搅拌到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食用了，倒入到玻璃罐当中，放到冰箱里面进行冷藏，可以保存4到6周，随时都能拿出来吃。芝麻酱做好了，那咱们就可以加入日常的菜肴当中食用了。那黑芝麻这么好吃，营养又那么丰富，我们怎么做呢？这第一种啊，您常吃也比较好做，叫麻酱油麦菜。油麦菜300克，盐1/2勺，细砂糖1勺尖儿，也就是少弄一点。另外呢，还有生抽1/2勺，老抽1/2勺，鸡精1/2勺，大蒜

瓣芝麻酱两勺。首先呢是油麦菜，用加了小苏打的水啊浸泡15分钟，然后呢用流动的水把它洗干净，切为10公分左右的段摆在盘子里。第二，大蒜切成末之后放到一碗里，然后和所有的调料一起搅拌，调好之后放上2汤匙的水进行调匀，倒在油麦菜上就行了。不只是油麦菜啊，只要是凉拌菜您都可以放上1-2勺的芝麻酱，提香开胃特别好。还有麻酱拍黄瓜，还有花生芝麻酱拌菠菜都行。要提醒您，芝麻酱热量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使用了芝麻酱的时候应该有意识的少吃一些植物油或者是其他油类的食物了，多吃一些蔬菜和粗粮，以一天使用10克左右是为宜的。这10克是多少呢？就是2小勺。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青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活一世，受恩无数，总结起来呢，有十种恩情，需要铭记终生，莫齿难忘，要常怀感恩之心。这一时段，东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间有十恩，恩恩需铭记。

常怀感恩之心，首先要感谢天地的呵护之恩。人在天地之间，衣食取天地之精华，享日月之灵光，健壮成长，享度一生。应报天地之恩，爱护环境，天为鼎，地为席，是情怀，更是责任。二报父母养育之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精心喂养，呕心沥血，养育成人，望子成龙，极尽财力和精力。儿行千里母担忧，冷暖成败均在父母惦记之中。父母大恩，终身当报，切莫做一个不孝的子孙。三是良师培育之恩。无论学文还是习武，还是士工农商影戏科研，如遇良师引导，将终身受益，或者是决定方向前程。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恩师之恩当衔环相报。四要谢贵人提携之恩。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多少千里马郁郁不得志，更终成为卧槽马。人的一生，如能遇到一两位赏识自己并且给自己机会的贵人，将会少奋斗很多年，所以贵人之恩莫齿难忘。五谢智者指点之恩。人生路很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若有智者在关键时期予以指点，施以思想火花，可以让你茅塞顿开，少钻牛角尖，或者是悬崖勒马，免如歧途，从而前途一片光明。指点迷津之恩当加倍相报。第六，当谢危难救急之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遭遇危难之事，身处绝境之时，有人或路人施以援手，使自己绝处逢生，此恩莫大善也。七谢绿叶烘托之恩。正所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需绿叶衬。人的一生总会有几次独当一面的机会，要顺利地撑住场面，赢得人生的辉煌，少不了支持与帮衬。当你成为红花的时候，不要忘记身边和身后那些绿叶的烘托之恩。第八，夫妻体贴之恩。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互扶持，夫妻共同经营家庭，生儿育女，善老补幼，同苦共甘，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之恩切莫被功利社会之俗所吞。第九，兄弟手足之恩。兄弟如手足，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同是父母的血脉，同是父母的希望，兄弟情深，当互相扶持，

也不可兄弟反目，同室操戈，最后知己相知之恩。红尘滚滚多烦扰，庙堂之显贵，村野之农夫，都市之商贾，都有很多烦忧之事。茫茫人海之中，也许有那么一位或几位懂你的发小红颜蓝颜忘年交，能够及时的分担你的痛苦。人生因为知己而精彩，一定要心怀感恩，倍加珍惜。最后东方想分享的是，感恩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知恩图报，无愧于心，我们才能够潇洒坦然地在人世间走。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的，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

0: 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违心而苟活的。
4: 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鼓足干事劲头和保持良好作风，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为营口全面振兴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市委办公室市直机关工委市委正研室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创新学习方式，丰富学习载体，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全体党员持续学，统筹抓好重点学习与专题学习，原文研读与拓展学习，要找准找实学习贯彻着力点。市委办公室要着力提升高效协同统筹能力，锤炼精益求精的参谋能力，抓实督查督办，推动落地见效。市委正研室要打造以文辅政精品力作，当好市委科学决策参谋助手，扛起深化改革使命担当。市直机关工委要持续提升政治机关建设水平，筑牢机关党建战斗堡垒，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锻造务实清廉的机关干部队伍。
5: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0日，我市召开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现场会，分析研判当前形势，规范非煤矿山生产作业安全秩序，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辽宁局副局长李希才、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与会人员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并现场观摩代表性矿业企业在外包施工队伍管理模式、矿用装备、班组安全管理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企业代表还介绍了相关工作经验做法，并就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表态发言。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抓实源头管控，深化事前预防，聚焦风险整治，强化打非治违，凝聚合力，提升监管执法质效。企业负责人要进一步深化班组安全标准化建设，规范外包施工队伍管理，强化内业基础管理与现场作业管控，夯实矿山企业本质安全基础。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坚决防范遏制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4: 连日来，全市各级机关、基层一线、产业园区、民营企业深学细悟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大会擘画的八大新图景和12个方面重点任务，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谋划实干，切实把宏伟发展蓝图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振兴的具体行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夯实全市发展根基的核心任务。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要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构建4+4+N 产业体系，培育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同时，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口 LNG 公司生产运行部部长王迎昭。
7: 营口 LNG 公司按照营口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方向，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抓实后续工程建设，严把安全与质量关口，稳步推进投产前各项准备工作，依托 LNG 项目助力营口布局清洁能源产业，做强能源保供底盘，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6: 营口市煤点家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邹荣吉。
8: 进一步扩大产能及设备升级改造等多环节发力，稳定带动全镇300余名村民增收至

0: 用实实在在的产业成就落实党代会部署。
1: 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汇聚振兴动能的坚实保障。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同时，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高标准抓实党的各项建设，不断凝聚奋进合力。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崔喜庆：
2: 我们会进一步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配套体制机制，抓实新就业群体等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统筹推进党建引领网络治理、基层阵地体制和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同时精心筹划全区社区工作者岗位技能大比武活动，有效提升社区工作者服务群众的本领。
1: 团市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孙思慧：
3: 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动员青年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线建功立业，要进一步回应青年需求，做实创新创业、权益保护和关爱帮扶等方面工作，并持续深化共青团改革，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引导广大青年为营口全面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郭宇：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好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完善职工思想引领、技能竞赛、维权服务等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广大干部职工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1: 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积极发展乡村新业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汤福明：
5: 发挥党主旨战斗堡垒作用，一手抓产业，一手抓民生，推进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芍药文化季、红薯文化季两大 IP， 提升村庄知名度，推动科普农业、亲子游乐、红色党建协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市政府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拟办重点民生实事公告，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政府拟于2027年继续实施一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为提高民生工作的公众参与度、透明度和针对性，公开征集社会各界对2027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的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紧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频民生诉求，重点征集以下领域意见建议，包括但不限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育幼、社会保障与救助、城市更新、人居环境、交通出行、食品药品安全、就业创业、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事项。二、征集要求：一是普惠共享，项目建议应具备较强的普惠性、均衡性、公益性，能够惠及全市或相当范围的市民群体；二是量力而行，项目建议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既要考虑群众现实需求，也要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财政承受能力；三是体量得当，项目原则上当年度能够实施完成，不具备保障要素或可能增加群众、企业负担和政府债务风险的项目，一般不列入项目建议。三、征集方式：一、信函邮寄，营口市新联大街东一号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26室，邮政编码115003；二、传真2998539；三、电子信箱3178509809@qq.com。为便于联系和反馈，请建议人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四、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五、汇总采纳：征集活动结束后， 市政府将把本次社会征集意见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民生热点诉求分析成果统筹运用，对于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归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研究论证，筛选出群众关切、急需解决、可行性强的项目建议，作为确定2027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的重要依据。最终，民生实施项目将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票决确定。诚邀广大市民、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共同谋划好和实施好2027年的重点民生实施，为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城市贡献力量。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10月11日。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9: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9: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担负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

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案。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

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的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三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三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1: 我喜欢你，是动物

0: 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到啊，大家呢要注意给自己添加营养，可是对于胃口不好的朋友来说，想吃下去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应该如何去做呢？胃肠功能减弱，味觉也会随着退化，使舌头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就导致吃什么都没有滋味。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种酸性的食物，帮助大家生津开胃，健脾消食。第一种食物就是山楂。山楂是最好的酸性食物，含有脂肪分解酶，不仅可以健胃消食，还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的水平，舒张血管，降低血压。山楂片或者是新鲜山楂，一次摄入10到20克就可以了。消化不良而且伴有三高的朋友呢，每天可以用2枚山楂水煎之后代茶饮，也可以直接的将山楂泡水喝。此外呢，还可以做山楂酱，也就是说将山楂洗干净，去了籽儿，跟冰糖一块熬，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饭后吃10到20克，可以促进消化。第二种食物呢是酸奶。酸奶啊是很多人喜欢的乳制品，含有大量的活性乳酸菌，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酸奶的乳糖含量啊是低于鲜奶的，而乳酸含量增加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是早晨9点、下午3点或者是晚上9点，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饮用酸奶，和面包煮鸡蛋一块吃。还可以呢作为酸奶水果沙拉，也就是把水果洗干净，切一个1到2公分见方的小丁，然后拌上150克到200克的酸奶。虽然说酸奶的好处很多，但是饮用的时候不要过量，每天有250克到400克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的是，酸奶从冰箱里边取出来千万不要马上就喝，应该放在室内放置半个小时左右再喝，以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要想开胃健脾，大家还可以选择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杏、猕猴桃、橘子、菠萝、苹果、杨梅，这些都含有丰富的粗纤维，咀嚼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刺激唾液的分泌，促进消化。但是这些酸味的水果啊，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杏和猕猴桃一次吃2个，橘子就1个，菠萝呢有50克就行了，苹果是400克，而杨梅呢30克。尤其是胃溃疡或者是胃病的老人啊，是不宜吃的太多的。第四种呢，就是带酸味的汤。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带酸味的汤，比如说像西红柿鸡蛋汤，用40克大小的西红柿，1个鸡蛋，还有300毫升的水就能做成汤了。还可以做酸菜鱼汤，用50克鱼、100克酸菜，还有500毫升的水煮成汤。做汤的时候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最后一种是调味品，醋。但是醋有很多种，以米醋和陈醋是最好的。在凉拌菜当中放点醋，不但呢味道更好，能促进食欲，而且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吃带馅的食物或者是油腻重的食物的时候，加点醋或者是蘸醋来吃，都可以来解油腻助消化。除此之外啊，在立即流行的季节当中呢，还可以适当的多吃点醋，来增强胃肠杀灭痢疾杆菌的能力。但是吃完醋之后一定得立即漱口，

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声。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
0: 自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梁天池。
9: 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进行生死抉择。1934年10月，红军战士将要归所在的红一军团第26团炮兵连，从驻防地瑞金开拔，开始向于都集结，准备踏上这漫长而又艰险的25000里征程。
10: 又追上来了，姚辉，咱们怎么办？
11: 咱们边打边撤，为大部队转移。

0: 姚贵，你怎么样了？
1: 我的脚受伤了。
0: 快，我背你往后撤。
2: 姚贵，来，快让我看看。还好，没伤到骨头，我先给你包扎一下。
1: 没事，我能走。来，快帮我把腰包打开。
2: 你包里怎么有一双新布鞋？
1: 哎，对对对，把它给我。这呀是我的量天尺，鞋底啊又厚实又软和。哎哎，来，这下舒服多了，我可以自己走。
2: 哪呀？量天尺。
1: 对，量天尺，那是大部队出发以前啊，正准备向于都河北集结的时候。
3: 小同志，等一下，把这双鞋换上。
1: 大爷，我们已经发了草鞋了，这双新布鞋呀，您留着自己穿吧。
3: 不，小同志啊，这双鞋千万要留下，没双合脚的鞋可走不远呢。
1: 哎，大爷，您的这双鞋还绣了字呢。
3: 嗯，
4: 为老红军杀敌立功。
3: 小同志啊，这鞋啊穿在咱们红军脚上就是量天尺，地再广山再高都能量完，你们要多杀敌人，为咱们老百姓谋安生日子。
1: 多谢老人家，我一定记住您的话，奋勇杀敌。
5: 于都的夜色里，一双双量天尺的针脚里藏着雨水情深。老大爷的这句话化作红军心中永不磨灭的力量，化作红军踏过千山万水的脚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1935年2月，姜耀辉所在的连队参加了攻打遵义城的战斗。
0: 耀辉，你受伤了。
1: 我的腰中弹了。
5: 姜耀辉被战友一把护在身后，他解下腰间的量天尺，看到一颗子弹已然穿透厚实的鞋底，微微露出一小截弹头。
1: 哎，我没事儿。哎，你们看，量天尺替我挡了一下，要不然可够我受的了。
2: 呀，真是太幸运了，子弹都打穿了，硬是没伤呢。你
1: 就是嘛，我上次脚伤好了之后就舍不得穿它，一直把它当宝贝挂在腰上。
4: 嘿，这量天尺啊可真是你的救命鞋啊。
5: 量天尺护佑姜耀辉死里逃生，更陪伴着他翻越那皑皑的雪山。
6: 院子的蔬菜，我们家的红枣树在猪圈附近，里面有爷爷养的胖乎乎的猪。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我都喜欢和姐姐妹妹拿来竹竿打枣子吃。枣子酸甜可口，皮儿薄肉脆，吃起来难忘。如果不小心打偏了，落入猪圈，就会成为猪宝宝的美餐。他们哼哼唧唧地走到枣子面前，吃到嘴里，再嘎嘣一刻，枣子就进到他们的肠胃。

而是秋天中秋前后，院子里的枣子就陆续成熟。开始的时候它们一半红一半绿，但是也可以吃，只是糖度不如熟透了高。但如果不及时把它们，如果等到它们在树上风干了，被风一吹，它们就自动脱落，成了猪的美餐。枣树是唯一不好攀爬的树，因为枣树上有很多枣刺儿，一不小心被扎到就会刺进肉里流血，拔出枣刺儿又会很花时间。为了不让奶奶或者妈妈帮我们拔枣刺儿，我们常常小心翼翼，借着竹竿和风的力量去打枣子。如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枣子就会掉到邻居家院子里。如果不用力，只见枣子在树上晃来晃去，你又会因吃不到干着急。

表姐不常来我家，偶尔表妹会来，堂妹会在暑假的时候和伯母回来，然后我们会在院子里吃我们想吃的瓜果，也包括打枣子。等到开学了，他们又都相继离开老院子，只留下我和姐姐们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守着家里的枣树、桃树、樱桃树，还有一棵桑葚树。姐姐最会打枣子了，她眼尖手快，看到枝头哪个枣子红了，她就会把握好力度，一下子就打了下来。我最笨了，常常只能是在下面捡拾姐姐的战利品，而打不下来几个。二姐个子最高，但是也打不过姐姐，他们两个都是运动健将，而我总是候补队员，从来没有真正上场。我的耐力可以，速度有点慢，所以中长跑只是候补队员，而他们总是和哥哥一样是运动场上的冠军选手。不过打枣子和跑步没关系，只需要借助竹竿的力度控制他们的方向，不偏不倚才可以。我常常是打掉很多叶子，而枣子依然高高挂在树上。每年秋天，山上的果园就红彤彤的，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几乎都是枣树，所以那些最鲜红的挂在枝头的枣子都会被打下来，而那些厚红的枣子常常保全了被打落的命运，直到在风里被吹干自动滑落。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终身难忘的，童年的欢乐可以伴随一生，即使老院子已经被乡村一栋栋楼房取代，老宅早就不见了踪影，可那些关于老宅的记忆，那些亲情，那些爱，就像故乡的红枣树一样，深深地刻在心里，愈久弥

时光流转，旧怨换新颜，童年光景悄然远去，可柳风依旧温柔，枣香依旧铭心。一柳寄岁月，一树藏深情，那些扎根心底的草木记忆，温暖我们岁岁前行，让我们无论走多远，皆有乡愁可念，有温暖可依。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何峰、陈阳。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便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

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去成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4: 工匠精神，激励广大干部职工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5: 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升级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要积极发展乡村新业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汤福明：
6: 发挥党主旨战斗堡垒作用，一手抓产业，一手抓民生，推进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芍药文化季、红薯文化季两大 IP， 提升村庄知名度，推动科普农业、亲子游乐、红色党建协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市政府关于公开征集2027年拟办重点民生实事公告。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政府拟于2027年继续实施一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为提高民生工作的公众参与度、透明度和针对性，公开征集社会各界对2027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紧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高频民生诉求，重点征集以下领域意见建议：

0: 包括但不限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育幼、社会保障与救助、城市更新、人居环境、交通出行、食品药品安全、就业创业、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事项。二、征集要求，一是普惠共享，项目建议应具备较强的普惠性、均衡性、公益性，能够惠及全市或相当范围的市民群体。二是量力而行，项目建议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既要考虑群众现实需求，也要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财政承受能力。三是体量得当，项目原则上当年度能够实施完成，不具备保障要素或可能增加群众、企业负担和政府债务风险的项目，一般不列入项目建议。三、征集方式：一、信函邮寄，营口市新联大街东一号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26室，邮政编码115003；二、传真2998539；三、电子信箱3178509809@qq.com。为便于联系和反馈，请建议人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并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四、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0月23日止。五、汇总采纳，征集活动结束后，市政府将把本次社会征集意见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民生热点诉求分析成果统筹运用，对于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全面梳理、分类、归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研究论证，筛选出群众关切、急需解决、可行性强的项目建议，作为确定2027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依据。最终，民生实事项目将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票决确定。诚邀广大市民、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共同谋划好和实施好2027年的重点民生实事，为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城市贡献力量。营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10月11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臆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了活力。本期365健康派，许巍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

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时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

0: 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

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三分之一。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

0: 爱你，爱上你的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

0: 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
7: 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9: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9: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9: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8: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9: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1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

0: 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6: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

0: 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咨询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2: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5: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4: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5: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4: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6: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 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心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
10: 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

0: 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十一号声明称，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十一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十一号到十五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七月十三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十二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连长。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0: 然。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六秒五八。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长胖了，身体变差了，脾气也变得暴躁。我们一般习惯从饮食和运动上去寻找原因，却恰恰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睡觉。恰如中医所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聊一聊，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老话说得好，一日不睡，十日不醒。一天熬夜不睡觉，往后的十天都感觉自己昏昏沉沉，精神不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经过一天的劳作之后，身体急需补充能量。一个好的睡眠是恢复身体、休养身心的最好方式。李开复曾经在总结自己的抗癌历程的时候说，患病之后才明白睡眠的重要性，我给身体的第一项承诺与改变就是好好睡觉。年轻时，李开复是同事口中的铁人，靠吃咖啡因药丸抵抗疲倦，凌晨三点还在回复邮件激励员工。每天少睡一小时，人生就多活1/24。这句话是他常和同事说的人生格言。但是患病之后，每天晚间的10:30之前上床，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成了他的作息铁律。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身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且诚实的，你呵护它，它便会善待你。曾经武汉有一位103岁的婆婆治愈出院了，仅仅6天，她的身体便恢复了正常。医生说，这与她本身身体素质好，没有太多基础病有很大的关系。网友都羡慕不已，如此高寿，身体竟然没有什么大毛病，真的很少见。而这些大部分都归功于她规律的作息习惯。英国睡眠协会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邀请志愿者连续5天分别体验每天只睡6小时和每天睡8个小时的作息时间。虽然大家都知道熬夜会让人精神变差，但是实验结果还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只睡6个小时的志愿者，皮肤因为缺乏睡眠不再有弹性，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10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倚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7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一个

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可定，万愁尽释。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四十余年，于易学行七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九点准时就寝，早上四五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70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虽然已经40多岁，但是状态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也让人钦佩。他在某档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保持饱满工作状态得益于好的睡眠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从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睡前不看手机，不玩游戏，不看资讯，正是因为这些好习惯保证了好的睡眠质量。睡眠革命当中说，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的生活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如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工作和生活。人活着最怕的是日夜颠倒，浑浑噩噩，生活若荒芜，灵魂也跟着干涸。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睡眠，才能把控好自己的人生。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囚牢。好好睡觉可以富养我们的身体，平和我们的心态。愿你我都能好好睡觉，修炼自我，面对世事磨难不慌不忙，活出丰盈通透的一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

0: 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3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30-40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
1: 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两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心烦、易怒、便秘等等。调补的方子是枸杞菊花茶。阴虚体质的人啊，可以经常用玉竹、麦冬泡开水代茶饮用，或者是做成药膳，也可以呢来喝五汁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后。

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也比较重。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十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蓝、竹笋、紫菜、海带、四季豆、赤小豆、一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特禀体质的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瘀点儿、瘀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10克，田七5克，生姜1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人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
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

长期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缥缈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忘了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

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出身在前。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

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悠扬前生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反复在脑海浮现，漂泊之人纵踏遍山河也难抚平心底乡愁，喧嚣

0: 散去，只剩孤寂相伴，只能借着绵长曲调寄托牵挂，任凭绵长愁思随音律蔓延，在漫长独行岁月里，唯有这一份念想长久相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4: 上回书说到，钦差大人龙宝山带领着队伍来到了成都府，可是还没等进城呢，就遇着刺客了。多亏宋玉事先出了主意，让龙大人别在大轿里边坐着，上后面坐在那个拉杂货的车上面去了，这刺客才没得手。刺客一看轿里边不是大人，是个没穿衣服光着屁股的小孩，当时就知道中计了，立刻就逃。因为这人太多呀，太乱，混乱当中他逃离了成都东门外这个地方，跑出了几里地，刚要钻树林儿好喘口气儿，从树林里边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往出这一来，他吓得一屁股就坐那儿了。这两位是谁呀？一青子孟超孟伟达道长和追云剑刘楚天。可说他们俩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原来这二位作为龙大人的尖兵，这几天就在成都府啊。龙大人一来他们知道了，可是没有马上和龙大人见面，他们也在迎接的人群里。

0: 边站着。刺客行刺，他们瞧得震耳切针。刺客钻进人群一跑，两个人一看，好吧，我们盯着你跑不了你的。就这样，随后跟着，然后先跑两步到树林这儿把他堵住了。这家伙呀，认识刘楚天，一屁股坐在地下了，动不了了。哎呀，刘楚天瞧瞧他，你说你做个刺客你都跑得快点儿，我们在这儿都等你半天了你才来。啪啪啪啪，抬手就点了这刺客几处大穴，一滴了。我说孟道长，咱们两个进城去见龙大人吧。好，走。他们两个进城见龙大人不提，单说这知府大人何荣贵率领了手下100多府上的官员，拥簇着龙大人钦差的队伍就来到城里了。龙大人进到府衙里，这才从那车上下来。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他们在两边随从着。龙大人立刻升堂，把尚方剑和圣上给的那面金牌就悬挂在大堂之上。知府何荣贵和手下那些官员谁也不敢坐着，都列立在两厢。马清风、宋玉这些眼下站在龙宝山的左右。龙大人手里花白胡须，眼睛往大堂上下扫视了一圈。各位，本钦差奉圣上的旨意西巡来到此处，我就是要巡查南七省的官员，看一看哪一位官员和古林青云山的反王朱厚颜有所勾连。成都府是最后一站，那么哪一位官员和青云山有关系呢？如果主动出来承认此罪，我想本大人可以高抬贵手将他饶放。那么哪一位要知道别的官员私通古林，也可以出来检举，否则不然就欲则同罪。龙大人这番话说完了，就这大堂上下100多官员呢，那纱帽翅都来回直哆嗦，刷刷刷直响啊。心想大人呢，我们可没有私通古林青云山，您可得查明白了啊。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人私通反王，我们也没法检举呀。龙大人停了一会儿，看看下边没有人说话，好吧，如果在大堂上不好说的话，本大人把行辕公馆就扎在府衙之内，你们可以前去见我相谈。
1: 是
2: 是。
0: 龙大人退堂了，由马清风、宋玉、江南三侠、杨碧、李峰他们陪着，就来到了府衙的后院，把行辕公馆就扎在这儿了。杨碧、李峰马上安排，告诉那200亲兵四下放上岗，另外那知府何荣贵也一个劲儿忙活呀，告诉府上的差官前后都把好了，不然的话钦差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脑袋没了啊，你们也好不了。完了，他第一个来拜见龙大人。这时候龙大人坐在书房之内，清风、宋玉几位剑侠都陪坐在两边，因为也不是什么公共的场合，他们在这屋里边很随便的在两边陪坐着。龙大人瞧瞧大家，刚才本大人升堂，府上的官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不过我还是觉着这成都府和别的府衙不一样，其中必有事情。这几位剑侠听着龙大人这么一说，点点头，不过心里感觉到这个知府衙门和别的地方

可是一时之间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也不好说什么呢。外边进来差官报，大人，本府知府何荣贵求见。嗯，让他进来。是。差官出去了，帘子板一挑，这知府进来了，戴着乌纱帽，穿着蟒龙袍，毛着个腰，低垂着头，往前紧抢了一步。啊，钦差大人，下官何荣贵叩见。撩袍跪倒。哦，何大人，免礼平身，谢钦差大人。他站起来了，来啊，看座。啊，谢座。这位坐在那儿啊，两眼瞧着龙大人，用眼角又扫扫旁边的马清风、宋玉，他那嗓葫芦上下来回之动，看得出来他心里没底儿啊。何知府啊，大人，不知你本地民风如何呀？这个让下官怎么说呢？该怎么说怎么说。是，大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个贼知府和古林青云山，他们下一步想怎么来，怎么行刺你，都派一些什么人，咱们还不大清楚啊。咱们只是知道那古林青云山有大帅澹台烬，武术精绝，有阮浩也，还有一猛二怪三条龙等很多了不得的剑侠。那么我想这么办，一会儿天黑下来了，我到那个知府何荣贵的院子里边瞧一瞧，看一看。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等我听明白、看清楚他们到底要怎么办了，那个时候是是杀是砍，大人您在下。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书接上回，成都府的知府何荣贵，他私通古林青云山的反王朱厚颜，他看钦差大人龙宝山到他这儿来了，他就想把龙大人呢安排在有地道的这个芙蓉阁院子里边，好趁龙的人不在意，大伙儿都在外边保护的时候，他好顺地道上了刺客杀龙的人。就连江南三侠经验阅历那么丰富，都没有发现他这个鬼主意，马清风更没有察觉到，多亏宋玉了。你看宋玉这岁数不大，瘦气嘎啦的，这方面心眼可真多。宋玉一看，就芙蓉阁一明两暗这三间房，就中间幺五修的这两个很别致的小锅台，那修锅台怎么外边没烟筒呢？他就察觉到啊，其中有点别的意思，一检查果然是地道口，马上到前边的报告龙的人。龙的人当时拍案大怒，就准备下令把这贼知府抓来砍了。宋玉赶紧把龙的人拦住了，哎，大人您慢着，杀这个贼知府不难呐，可是这样一来恐怕打草惊蛇，我看呐，咱们现在应该进一步摸摸对方的底儿。哎，俗话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

0: 百胜。等咱们全部了解对方了，在将计就计，到那时，也比如说一个贼知府，我想连古林那些贼手们也难以逃脱咱们的手。宋玉，你的意思怎么办好呢？
1: 大人，这天不快黑了吗？
0: 等天黑下来，我想到知府那院查看查看，背后听听他们都说什么，都做什么。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嘛。等我瞧看完了，回头向你老人家一禀报，你老人家再看怎么办好。龙大人心说，宋玉说的很有道理。他看看两位副钦差黄青图、胡炳南，二位大人也点头称是。江南三侠马清风他们呢，瞧着宋玉都乐了。哎，没成想宋玉还有这么一手啊。大家正在谈唠着，外边有人进来报，孟超、孟伟达到场，追云剑刘楚天来见。哦，龙德一摆手，赶快请进。刘楚天和孟伟达进来了，先给龙德人磕头施礼，再跟老少见过。他们呀是龙德人的尖兵啊，被龙德人先派出来到成都好几天了。龙德人现在到成都了，正等着他们前来相见呢。这二位就把前两天道月高僧大战澹台镜的事儿跟大人和各位学说了一遍，然后又说龙大人刚进城的时候有个刺客行刺未遂跑啊，没跑了，让我们逮住了，现在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呢，点着穴道搁这扔着呢。龙大人一听，太好了，看来我这两位尖兵没白派啊，刺客还被他们拿住了。最令大家振奋高兴的事儿，那就是道月高僧现在也在四川，而且就在古林青云山附近。那么道月这次出来显而易见，那就是帮着徒弟马清风的。可是马清风还是保着龙大人的，那么道月高僧那也就是保着龙的人的了。龙大人心中特别高兴。好吧，孟道长、刘剑客，你们两个先洗一洗，换换衣服，吃点东西，休息休息，然后咱们就准备对付古林的那些贼。这二位下去洗涮去了。宋玉看看外边这天呢，大黑下来。大人，您看我可以到那院听听动静吗？龙大人瞧了瞧他，宋玉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人生地不熟啊，尤其是内院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人，那么你自己一个人过去行吗？我看还是让你大哥马清风随你一块儿去吧。
1: 不不不不不
0: 啊，宋玉看看马清风，大哥往内院去呀、啊，不是什么叫不叫功夫的事儿，主要是个细作事儿，胆大心细，我一人去足矣。大哥，你们在这边就好好的陪着龙大人，只要我不回来，你们千千万万不要轻举妄动。马清风瞧着宋玉，兄弟啊，那么你一个人到那院就得更加小心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可得赶紧大喊，我们好到那院去帮忙。好嘞，宋玉答应着，把这腰带儿紧了好几扣，把青缎的靠场脱下来了，往地下的一扔，不穿的了，哎，穿的还是蹦蹦跳跳的。然后把自己的乾坤如意摆大勺子拽下来，斜插在身后，这样省他来回也在腰里直扑了。从头上到脚下收拾的挺当利落，没有崩挂之处，与大人和各位剑侠们施一礼，转身行出去了。这个时候正值定更天，好还是月黑头。宋玉想，就这个天头啊， 上那院去才

0: 方便点啊。龙大人这行园公馆就打在后院的东跨院，这知府何荣贵呢，他住在西跨院，宋玉就来到东西两院落当中这个墙这儿了。他们马上啊往上跳，先是把耳朵贴在墙上往那院听听，半天没有什么动静，宋玉这才脚底板一跺地儿，啊，嗖，身子拔起来了，胳膊肘跨墙头，赶紧把脑袋往回一缩，那叫缩颈藏头式，是展二目往西跨院里边扫视了一番。一看那西跨院跟东跨院一样，也是相当的宽阔，有几趟房舍。就见前边上大厅有灯光折射过来，显得很明亮。哟，这时候宋玉就发现从前面不太远呢，是溜溜达达过来两位三四十岁的人，腰里边逼着家伙事儿，东瞅西望的，看来啊是看家护院的。宋玉赶紧把脑袋呀又缩到这边墙头底下来了。等那两位在这边走过去奔前面去了，宋玉顺双足学双腿，乌龙摆尾来个单撇头的功夫，嗖扑落到西跨院里边了，赶紧身子往墙上一踢，而且往下稍微蹲了一蹲，屏住呼吸稳住心神，四下看看听听，没有谁发现自己。宋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高抬步轻落足奔前边来。宋玉心想，反正碰着谁呀、啊、他倒也不能把我怎么着，不过有一样，要让那知府知道我们已经疑惑于他，来探听他的消息，那就对我们不利了，所以我得多加听得明白，不但他们来了今天晚上要摘您的脑袋，而且地道也要上来人，这叫上下齐动。最危险的一样是古林的兵马大帅谭台敬亲自出马要行刺您呐。大人，咱们稍有不慎就得人头落地呀、啊。龙大人听完宋玉这番话是呆若木鸡。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0: 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薇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错失，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更让你在情感上备受煎熬，难以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满足。那自责和过度自责的区别在哪儿呢？自责是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未能达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它就此个人化甚至扩大化，以至于沉浸在自责中，则是另一回事儿。因此合理自责与过度自责之间其实存在两条红线，跨过任意一条，自责就会成为精神刑具，成为强加在身上的折磨。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反思中频繁出现对自我性格的否定和对个人特质的批判，如我怎么这么笨，我真的很差劲儿，我是个不合格的家长，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那么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你已经跨越了红线，陷入了过度自责的漩涡当中。性格自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 PUA， 是毒性最强的情感虐待。它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放大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不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让我们在自我价值的评估上陷入误区，导致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严重受损。过度自责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对他人宽容，对自己挑剔，这种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容易成为他人的替罪羊，在不经意间被推向担负全部责任的境地。如果对方心情不好，你会感到内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即便这种情绪变化与自己毫无关联。如果对方不满意你所做的事情，你会感到内疚，并试图改变自己的行为，即便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和原则。如果对方表现出失望，你会感到内疚，并认为一定是自己的不足导致了对方的失望，即使实际上那与你无关。这些表现都表明过度自责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深深地钳制了你的思维，将你套牢。自责往往源于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疑问：为什么？找原因是人的本能，然而事情的发展走向和结果是由众多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容易过度自责的人在寻找原因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些因素，自己扛下了所有。这种倾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累积的，比如童年被指责的内化，他人不负责的转移， 对于容易陷入过度自责圈套的人来说，这样的提醒至关重要。这不全是关于你，这不全是关于我，这不全是关于我们。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角色和责任，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将那种这都是我的错的过度自责转化为事情会变成这样，有很多人需要负责，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原本压在肩上的重担可能会轻许多。在陷入过度自责的痛苦当中，有两个问题非常有助于我们跳出自我攻击的思维陷阱，分别是：我对某个状况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是唯一有影响力的人吗？如果你发现自己难以做到自我提醒，那么与身边的人谈谈或许是个好主意。局外人往往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问题，他们的观点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研究发现，支持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强烈反对你的消极自言自语，会有助于改变你对自己说话的方式。这并不是寻找共情，也不是寻求安慰，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指出，这不全是关于你，你并不清楚对方正在经历什么，这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好，也很可能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借此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锚点，把我们从过度自责的沉溺中拉出来。我们要学会卸掉过度自责的枷锁，而不是推卸承担责任的义务。犯错要勇于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不等同于自我攻击。犯错是人生常态，但犯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并不完美，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做对，但是如果可以和别人一起分担，你就没有理由一人扛下所有责任。承认错误要带着自信，承担责任更要带着尊严。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曾国藩是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儒家，而且是个大儒。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文化认为修身是做人之本，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按照儒家的修身要求，总结出了12种修身的办法，以此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修身12条的提出是历时百年，但是其中8条对现在的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今天节目一开始，东方首先跟您关注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12法，其中8条我们一起来学。

清明在公，如日之升，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主静要求做到衣冠外貌

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工作时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唯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及旺盛的精力，就像是早晨初升的太阳一样，干净利索，有力量。第二，静坐。静坐四刻，如鼎之阵。静坐就是每日不限时间静坐一个小时，用以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人心，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这和现代的冥想养生是如出一辙的。静坐以清除杂念，放松身心，亦可长思己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恋。醒后勿恋啊，指的是醒来之后就不要有留恋安逸的念头。对于爱赖床拖沓的人来说，记住这一点想必是最好的一针强心剂了。虽说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起也许日落还伏在暗读工作的线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许不太现实。而对于夜间自制力差而熬夜的娱乐的人来说，早睡早起永远都是最佳的健康箴言。读书不二，读书专一，十业为律。在曾国藩看来，一本书还没有读完就一定不去看其他的书，东翻西阅的随意读书对于自己的学问毫无益处。此外，每天必须圈点十页书。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读书或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自己。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曾国藩认为，说话谨慎是为人处事的第一等功夫。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勤勉做事，谨慎说话，否则不经意间便失言得罪了他人。保身，节制操劳，节制食欲。曾国藩在文中说：“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兵。”《黄帝内经》说道：“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忘事操劳。”现代人追求养生，却往往忽略了病从口入，饮食八分饱，茶饮两分量，切勿暴饮暴食。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多少人因为过多的贪欲而引火自焚，坠入深渊。节制欲望即为明哲保身。明日所亡，自省求知，不求他人。所谓日知所亡，就是要将每天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从而自省，而能够有所感知，不刻意地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解他人，屈从他人。此外，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人败离不得一个义字被分外的强调，改掉拖延症方能成大事。只要留意周边人事，不难发现有多少豪杰壮志都败在一个惰字之上了。还有就是坐字，习练笔墨，凡事即轻。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啊，以毛笔作字早已经是脱离大众了，书法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少有人能掌握的高雅艺术。和过去对比呢，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呢？在曾国藩看来，早饭之后必定作字半个时辰，凡笔墨应酬就当做自己的功课了。凡是今日之事一定要今日毕，否则事情越积越多，终会麻烦多如乱麻。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十二法当中的八条，我们希望这八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给孩子服用过多维生素导致孩子中毒，中老年人乱服保健品，自行配置草药治病，被送到医院抢救。由于各种原因，老年人儿童成为乱服保健品伤身的高危人群，很多人迷恋各种保健品却不能自拔。这时段东方要

先跟大家说个例子，最近呢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急诊科，一个女孩因为服用了超量的维生素 AD 而接受了洗胃的治疗。一些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目的给孩子服用保健品，导致孩子中毒的事件频频发生。专家就说，这些家长好心办了坏事，健康素养太低了。相比于儿童而言呢，老年人乱服保健品的现象更为严峻。湖南省职业病防治医院中毒科的主任就接诊过多例因为乱服保健品和各种神药而导致铅中毒的老年人。专家也说，近年来啊，沉迷于各类奇葩养生方式或者是购买保健品的人群在不断的增加。保健品控有他们的类型，第一种是渴望关注渴求温暖型。有专家说，他一天要吃十种保健品，卖保健品的小伙子比我儿子对我还亲热，我就喜欢在他那儿买保健品。于是乎，这位女士将自己的退休工资全都用于购买保健品。第二种是自我补偿型，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觉得自己辛苦了半辈子了，晚年的时候该享清福了，而他们安享晚年的方式就是购买保健品。专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攀比谁的保健品更贵，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乱吃保健品对于身体的危害。还有一种是四处寻求偏方型，有一位朋友说，我排队几个小时看病，医生花三分钟就给我打发了，说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难道我就等死吗？我现在四处的寻找偏方，只要对我身体好的我都吃。有专家表示，很多人是出于对于疾病的恐惧而不停地购买保健品，认为这就是自己对自己好的表现。与其说是身体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心理的需求。应该加强的是对大家的健康宣教和心理的辅导，解除心魔。专家建议，在国家整顿保健品市场的同时，更应该去不断地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健康素养就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且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维持、维护和促进身体的健康。专家也说，不少公众健康素养是长期处于及格线以下的，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与科学养生信息的供给是不对等的，难免呢会难以抵挡推销员温情的攻势。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深，市场经济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也加重了人心理的压力。社会发展趋势表面，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饥荒、地震、病毒、癌症，而是比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的自身心理问题，比如孤僻、易怒、轻率、自卑、压抑、困惑、性变态、赌博、吸毒，还有迷信、自杀等等。心理科学统计说，各年龄段人当中，人群中有80%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人格缺陷和习惯不良等行为。接下来东方要跟您聊一聊中老年朋友必须重视的之一，就是心理健康。如何来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心态，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是现代人必须要去面对的人生及社会问题。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处于不同阶段的心理发展中，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和各种情景当中的各种人群的心理都需要保健。中老年朋友发育成熟、经验丰富，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工作负担繁重，而且上要赡养父母，下面要教育子女，所以多不堪重负。医学界称中老年为危险期年龄阶段。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疾病发病率比较高，心理压力极大，因此进行中老年人的心理保健有很重要的意义。年过花甲称为老年人，老年期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的心理机能衰退，疾病增加，心理的功能也随之出现了老化的趋势。所以讲究老年人的心理保健，尤其保有高水平全面的健康以安享晚年，是已经面临老龄问题的中国社会重视的一大任务。人们已经认识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自己的潜能是创造人生、享受人生、提高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心理因素不仅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还关系到人生的挫败。心理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之一了。为了提高科学水平，并且普及心理学知识，需要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接受和理解生物学的模式。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自觉地提高并且增强心理保健意识，针对中老年朋友进行心理的保健。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七月，抚顺市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展开灾后重建。记者蹲点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重建故事。
2: 以时事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
1: 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汇聚巾帼他力量，共赴振兴之约。
2: 大连普兰店果农卖了樱桃却没有收到货款，80多户的果农权益谁来维护？记者展开调查。
1: 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葫芦岛查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时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七月，抚顺市先后遭遇两轮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28.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记者深入重建灾后受灾较重的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了这里灾后重建的故事。
2: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8.9公里的上张线上。陶峰说，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3: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

0: 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全线有七段。
1: 暴雨让黄金村断路断水断电，一度成为孤岛。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连夜抢修，仅用22个小时就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0: 为了体育

0: 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才还有个加固。在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这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个河道整个全线治理。
1: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放各取所需，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可以看到一张醒目的灾后重建项目道牌工期表，上面清楚写明了公路、河道、桥梁、山洪沟等7个项目，而且所有项目的截止日期都在10月底。作为灾后重建指挥的成员，申伟月每天要调度多项工作。申伟月，
0: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这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秦四沟，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危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呢中环境的一个治理。头一天各单位要报进场的车辆，那么报进场的物料，报进场的施工的点位，那么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2: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远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起围墙，而有的居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
3: 听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那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4: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这接近哎呀49年，也有50年了，赶上咱那个地方呢来山洪底下了，一下雨啊这个进屋里头。
2: 村书记张少军带记者来到了村里一处4000平方米的高地。他说，按照政府灾后重建的规划，不久后房屋有安全隐患的9户村民将会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3: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拎包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空气能啊，什么都有，特别好。
5: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样的加高或者是设施之类的
3: 都有，我们那个总共提升将近1米，就是说再涨水的情况我们这边指定没问题了。
1: 在记者离开村子前，有村民已经在村委会签好了重建房屋的协议，不久后就能住上新房。重新回到村前的那条公路上，施工仍未停歇。在路旁曾被冲毁的农田上，虽然还是一片土黄，但泥土的缝隙中已经有绿色的小苗破土而出。黄金村村民徐世林：
6: 当时怎那么想的，一寻思完了绝产了，这是政府的力度大呀，连上就派这些就施工人员哗哗给俺们干，先把那个土那个沙子料先清出去，完了给拉的好土给做上，哎呀做的太到位了，完了种别的也是不赶趟了，现在只能说挽救种点小白菜。你看现在出的都出来了，都下霜之前怎么咱到市场卖小白菜，这个可以。
1: 眼下的黄金村清淤后的河水顺畅流淌，复垦的田地间新苗破土，黄金村灾后重建的每一步都展现出辽宁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把安全韧性要求贯彻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灾后重建思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辽宁的答案就在黄金村拓宽的河道里、加固的河堤上，在每一个受灾群众更安全的新家里。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0: 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榜样。有推动基层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基层干部千军担，他们离群众最近，与百姓最亲，既要拿出担事扛事的担当，更要强化解题思维的本领，把没办法变成想办法，把等等看变成马上办，一件件落地，一桩桩消耗。
1: 做好基层工作，愿干敢干，更要会干，真问题。为官必是平生耻，当百姓的官，就要懂百姓的盼，解百姓的难，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我们党就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社区和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带领社区志愿者们为居民服务，把曾经的气管楼院打造成了环境整洁团结和谐的社区大家庭。今年王秋平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 在中兴社区和大院，遇到大事小情儿，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秋平。最近因为绿化带影响晾晒，居民们又找到了他。王秋平找到绿化部门协调，
2: 给他做一段一段的绿色，好不好？完这样是咱们哈也解决了大院人家晾大衣服的烦恼。
1: 中兴社区和大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曾因气管导致环境脏乱差。2013年起，王秋平组织了以13姐妹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从改造老旧水管入手开展志愿服务。从此，大院里的停车难、卫生差、居民矛盾等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13姐妹团成员殷明哲：
3: 我就觉得大嫂就是做到那块儿了，所以我就被他的带动，我就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大院做点事儿，大伙互相帮助。
1: 在王秋平的带领下，楼院建得越来越美，居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很多流动党员也来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王秋平：
2: 这些流动党员，大姐，我们看你搞得特别好，我们也来参加你活动，我们把支部建在了我们院里，就是这样是拉近了我们党员的距离和沟通。
0: 本台记者同月李静亮报道，这几天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举行，7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企业家走进辽宁，与省内近300名企业家代表一道寻商机谋合作。
1: 活动首站是辽宁省重点产业推介大会，辽宁亮出重点产业资源，向女企业家们释放聚力振兴发展诚意。本次活动共达成10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2.12亿元。葛辉是扎根辽宁的科创企业家，多年来深耕光触媒技术研发，手握多项专利。这次大会，他与湖南一家纺织品企业签下了2000万元合作订单。鞍山起点光触媒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辉：
4: 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女企业妇联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建完事以后，我们想跟哪个企业去对接，平台就跟我们对接了。
1: 辽宁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王淑颖：
5: 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巾帼的企业家能够走进辽宁投资兴业，我们也极力的去做好这种服务对接的工作。
0: 除了做好服务对接，活动还为辽宁非遗巧娘搭起展示舞台。铁岭面塑第4代非遗传承人左慧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巧娘遇上文物活动现场。左慧：
6: 这个作品是以我们铁岭荷花湿地公园创作的作品荷花仙子的一个形象。我正在寻找，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我的面塑作品，然后进行一个合作。
0: 省妇联发展部部长刘立哲：
7: 我们借助辽博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给他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巧娘会客厅，增加一个经常的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提高他们的产品附加值。
0: 巾帼聚力，共赴振兴之约，从产业项目到非遗手作，辽宁用心搭台，让他力量绽放光彩。
1: 本台记者徐媛媛、金永汉报道。10月晚，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典礼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是我省规格最高的文艺盛会。其中34个

0: 申报剧目、47个申报节目均为历史之最。辽宁文华奖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个、节目奖12个、单项奖60人获奖，另有多位老艺术家获文化贡献奖。艺术节在13个市同步展开，累计推出65场演出，吸引现场观众5万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量突破200万人次。
1: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报道，辽宁秋季文旅持续红火。报道说，步入秋季，辽宁文旅持续火热，在庄河、瓦房店等县市体验农文旅融合，到沈阳、朝阳体验硬核工业底蕴下的文艺范儿，来大连游览山海风光，享受滨海游松弛感，乡村游、工业游、滨海游成为辽宁秋季文旅消费亮点。辽宁秋季文旅消费红火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简化办贷流程，全力保障秋日文旅餐饮商户经营资金需求。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聚焦抚顺警方，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类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两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据被害人宋先生讲述，曾经有两名女子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3: 反应呢，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帮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到5000之间。
0: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1: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手机号，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中队长石晨在相关平台上发现了疑点。
4: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她身为女性，她留的是某某先生，这就更提升这个我们对她的这个怀疑度。
1: 随后，民警石晨又对两名女子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研判，发现二人账户当中还有多笔来自沈阳、大连及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多家药房的转账记录。通过进一步侦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六人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4: 这团伙六个人员分别在吉林和天津两地组织干警到吉林梅河口市进行收网，然后我们经通过侦查发现团伙另外三个人在天津，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将另外三个人缉拿归案。
1: 经警方了解，犯罪嫌疑人高某组织亲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佳。
5: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0: 大连樱桃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喜爱。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来听本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6: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樱桃种植大棚。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7: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这份是谁呀？
8: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6: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8: 在手机里头。
9: 他是我们这老租户，都常去卖果，你知不？就是租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回，就告诉我卖4回，1回钱没给。
10: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他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得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你知道？
7: 最多4万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是不到千。
6: 啊，欠你家多少钱？
7: 欠我是28300。
6: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

0: 于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1: 随后记者找到了樱桃销售主播小鱼姐，她表示真正收购樱桃的是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她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战某给她1块钱的代购费。按照小鱼姐的说法，战某在她的合作社收购了上百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只向她支付了35万元的货款，还有60-70万元尚未支付。
2: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拿果农这么些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吐吐。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是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0: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在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家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
3: 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0-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4: 为此，记者找到了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安波人民法庭负责人蔡元国。他告诉记者，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前期走访和调查发现，这个案子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
5: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其实例行都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6: 通过示范调解啊，检验快点，让他们好一点。
7: 啊，就跟他们的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
8: 不用咱老百姓去出头，有一个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不用咱去出头了。
5: 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类型化的案件上诉到众院的话，众院是走绿色通道，快审。快捷。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售卖大宗经济作物时，一定要保留销售凭据，最好能够与买方签订书面合同，一旦产生经济纠纷，能够依法维权。据蔡元国庭长介绍，目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已经将被告战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战某进行强制执行，相信很快就会追回果农们的货款。
4: 本台综合消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活动日前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策划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等七大板块，推出110余场主题促消费活动，现场还将同步打造辽宁好物市集。
1: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1/4决赛次回合连日来相继打响，经过4场比拼，最终沈阳队、朝阳队、本溪队和丹东队晋级4强。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大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注意出行安全。下午，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雷阵雨。傍晚前后，降水覆盖全省，最高气温大连、营口、盘锦22度到23度，其他城市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9度到15度。沈阳市今天晴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2.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0: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1度，盖州25度到11度，大石桥25度到10度，鲅鱼圈25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1度，盖州25度到11度，大石桥25度到10度，鲅鱼圈25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
3: 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云。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

0: 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7: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

0: 智能化，五 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1度，盖州25度到11度，大石桥25度到10度，鲅鱼圈25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4到5级。20时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1度，盖州25度到11度，大石桥25度到10度，鲅鱼圈25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转小雨，局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20时左右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各位听众，欢迎您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刻领会大会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立足岗位职责，深化落实举措，以饱满热情投身全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全市人大政协系统立足职能定位，主动对标全市发展大局，紧扣市第14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以高水平履职助力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孙鹤金：
2: 我们将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实到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中，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发力，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市政协副秘书长崔成江：
3: 聚焦全面振兴八大新图景，战略部署广泛建言执政，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坚守履职为民初心，深耕基层协商平台，多谋惠民实事，广建利民资源，进一步强化自身建设，锤炼雇佣作风，夯实履职根基，提升履职质效。
1: 平安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石，精细治理是民生幸福的底色。市第14次党代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明确部署。全市公安综合执法部门坚守岗位使命，全力护安全、优治理、惠民生，以扎实工作成效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政治处主任赵良闯：
4: 作为党代表，我将原原本本学报告，深刻领会八个方面新图景、新要求，做到思维有部署，公安有行动，落实有实效，为把党代会美好蓝图变为实景贡献基层行政力量。
1: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西市执法中心庞田：
5: 在市容管控、环境治理、民生保障等一线工作中，用好绣花功夫，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城市治理实效，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守护好城市秩序。
1: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本次党代会聚焦的核心重点。大会明确的发展路径，出台的利好举措，为园区提质增效、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和澎湃动能。营口大石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岳玉波：
6: 一是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落细落实全员岗位聘任和企业评价机制，将服务企业明确为干部履职的硬约束；二是围绕主导产业抓好招商引资，项目推进与帮代办服务，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让企业在大石桥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1: 营口灵美化工集团副总裁车浩然：
7: 企业在这里经营，心里格外踏实。我们也会借着本次党代会的东风，安心把企业办好，把事业做长久，踏踏实实扎根大石桥发展。我们相信，未来当地营商环境会越来越优，民营企业也一定能和这座城市一道，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成长。
8: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面向“十五五”，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立足临港区位，港口资源禀赋，全力建设东北亚油气贸易中心、绿氢绿纯集散基地、新能源加化工示范园区和文旅康养目的地。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9: 到2030年，营业收入达到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0%。
1: 围绕既定发展目标，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重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产业链精准招商、园区基础设施配套、营商环境优化。

0: 划、产业治改数转、安全环保底线守护六项重点工作。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1: 仅仅投资74.09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投资14.77亿元的绿地国风碳材料工程，投资9.34亿元的仙人岛港2号30万吨原油码头，投资64.19亿元的华能700兆瓦海上风电，投资44.1亿元的华电庆安观港一体化，投资13.14亿元的龙云水务海水淡化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及投运等项目落地。
0: 在推动产业治改数转方面，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将持续对接省市产业布局，加快数字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维新：
1: 主动对接融入辽宁省2211营口市4+4+N产业体系，扎实推进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建设，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支持康辉新材、中海沥青等重点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靠科技创新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2: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解读培训和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明确执法人员责任边界，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培训紧扣法典核心要义，围绕法典总纲、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和法律责任五方面，通过新旧法条对照、以案释法等方式，系统梳理法典的变化与延续，帮助参训人员精准厘清执法监管的新要求、新标准。市生态环境局还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向来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重点解答市民关心的空气、土壤、水源等污染防治问题，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科副主任科员孙振洲：
4: 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法典化新时代。
3: 据了解，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的调整范围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三个领域，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例如秸秆焚烧、老百姓家门口的油烟恶臭等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对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光等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做出相关规定。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体现了对现有法律制度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整合和集成优化。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负责人关作正：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内外兼修、学宣并重，积极依托六环境日、全国生态日、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结合主动学法、送法入企等活动，全方位开展法典宣传，确保法典落地见效。
3: 依托营口得天独厚的灵美资源，辽宁盛海实业集团跳出单一生产模式，把矿山资源、冶炼废气全部盘活利用，打通从矿石开采、产品加工到废物再利用的完整闭环产业链，靠着资源彻底利用技术持续升级，企业实现了绿色生产、产能扩容、效益增收的稳步发展，成为本地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样板企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辽宁盛海实业集团生产厂区，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作为本土大型多元化实业企业，集团自有灵美矿山，形成开采、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链条，年产值达55亿元，为地方经济发展持续赋能。集团布局三大核心产业，旗下营口盛海化工、营口凯宁实业分工协同互补发展。盛海化工是东北地区大型多金属综合回收企业，具备年产10万吨阳极铜、30万吨硫酸镁肥、废气回收质酸30万吨的生产能力。和传统企业不同，盛海实业彻底改变废气直排的生产方式，将铜冶炼产生的废气统一回收加工成硫酸，一部分直接销售创收， 另一部分深加工制成硫酸镁肥，全部远销海外，真正实现了

0: 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2025年，企业新增600,000吨硫酸镁生产项目完成备案，投产后将进一步放大循环产业优势。辽宁盛海实业集团副总经理韩福荣：
1: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循环生产，不浪费一点资源，冶炼废气全部回收制酸，在加工成出口镁肥，同时通过先进浮选设备提高磷镁矿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通过设备技改，我们产能、环保、安全水平都实现了同步提升。
0: 依托中国镁都资源优势，集团旗下凯宁实业专注镁质耐火材料生产，主打大结晶镁砂、高纯氧化粉、镁碳砖等产品。企业投用国内先进的镁浮选生产线，有效提升磷镁矿石利用率，解决了传统加工矿石利用率低、浪费大的问题，大幅压缩原料成本，让企业产品在市场中更具优势。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企业坚持以创新促转型，以制造提品质。集团设立专属研发中心，长期和省内多所高校深度合作，持续优化生产工艺，研发新产品。目前企业拥有多项授权专利，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两家子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登临企业等。盛海化工获评智能化工厂。今年年初，企业成功申报省级绿色工厂，朝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企业稳步迈进。辽宁盛海实业集团生产部部长江海涛：
2: 这些年我们实重建植、技改创新、绿色发展，不靠储放扩产，而是靠工艺升级、资源循环提升效益。未来我们会加快新项目建设，持续验链补链，把循环产业链做精做强，稳步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0: 近年来，盛海实业持续更新生产设备，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经营稳定，效益稳步提升。凭借完整的闭环产业链和绿色循环发展模式，企业走出了一条资源节约、生态友好、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金秋开海之后，鲅鱼圈望海寨海鲜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依托紧邻珍珠湾渔港的地理优势，市场里每日新鲜鱼货源源不断，搭配现场加工的消费新体验，顾客在这里选购海鲜，现场品尝，一站式尽享海味。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望海寨海鲜市场，满眼都是秋日海产丰收的景象。一大早，海鲜商户就把刚上岸的鱼货一一摆上摊位，肥美的飞蟹、紫盖蟹、虾爬子、新鲜海螺、八爪鱼、小杂鱼等一应俱全。上午10点左右，到市场选购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市民游客穿梭在摊位之间，仔细挑选中意的海鲜，商户忙着接待客人，称重打包，场面十分红火。望海寨海鲜市场摊主：
5: 自个家的船儿，昨天早上5点来钟出海，等今天早上4-5点钟到的燕儿，到海燕上了。飞蟹、那个紫盖、虾爬子，样样都有。海螺、八爪鱼，就是船上的各种产品都挺多的。这海螺呀，可以那个螺炒片，也可以煮着吃。完，八爪鱼也可以干煸，也可以那个辣炒，都可以啊。
4: 新鲜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也让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趁着开海季，大家来到望海寨挑选时令海鲜，感受渔港职工的渤海风味。外地游客：
6: 是外地的，今天来走新的，走这家的，看那个海鲜市场开海了，说挺好的，到家买点海飞蟹，买点蛏子，完了回家做点盘酱，完再清蒸一下。
4: 望海寨海鲜市场最具特色的就是现买现吃的一站式体验，市场周边有多家海鲜加工店，顾客在市场挑好海鲜，直接就可以送到店里加工、清蒸、蒜蓉、酱炒、辣炒，不出片刻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渔家美食。海鲜加工店店主：
7: 开海以后，螃蟹、飞蟹、花干、紫干、玩虾爬子、海螺这些比较多一点，玩当地小鱼啥的，就是顾客一般都是搁外面买完事儿了，买来以后了，我给加工，完事儿在外面给整。完事儿这是那个本海的鲅鱼，鲅的馅儿。完事儿这是虾仁儿，完事儿爆饺子啊，做包子。完事儿这个是穿鲅鱼丸子或者是爆饺子用的啊。

0: 家常菜什么都有，这些菜
1: 新鲜的海产，便捷的现场加工服务，让望海寨海鲜市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购鲜品鲜体验。持续火爆的市场人气，也让地道的营口渔家风味成为港城秋日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汉五女山，丹东边境桃花源，虎山长城都起点，锦州海湾笔架山，北镇义县文物泉，文物泉。
1: 营口老街鲅鱼圈，河海全城品休闲，阜新玉龙八千年，陌上草原绿盎然，辽阳香平历史远，东北建成首发端，铁岭品牌特色鲜，曲艺小品二。

0: 数第一，
1: 大连的果，鞍山的梨，丹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难以抽离？你是否经常会为一些意料之外难以控制的事情而心怀歉意？当气氛突然冷场，大家都沉默无言的时候，你是否会坐立不安，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犯错，你可能在判断上出现了不幸的错误，也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了伤害。面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伤害或错失的机会感到自责，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成长。适度合理的自责是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在回顾自己的行为时能够确定哪些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够，给予我们洞察力，促使我们弥补措施，为我们提供前进的方向。但是当自责过了度演变成一种事情出错时的条件反射，让你沉浸在这都是我的错，如果我当时能这样的懊悔与自我否定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这种过度的自我谴责就成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它不仅阻碍了你的个人成长和进步，多人第一个会想到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说了，早就去医院看过了，腰杆痛得遭不住，去挂骨科，医生说骨头没什么毛病，又去挂神经内科，也没查出什么毛病，跟疼痛相关的疾病还可以挂疼痛科。对于慢性疼痛，包括查不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但无法根治的顽固性疼痛，比如各种顽固性神经病理性疼痛，运动系统疾病包括颈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癌性疼痛、骨质疏松症，各种疑难疼痛以及部分非疼痛疾病都可以去疼痛科就诊。医生会通过分析疼痛原因和生理病理成分，给予患者药物治疗、神经阻滞、各类神经调治和神经毁损治疗等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从而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长期忍受疼痛会极大地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别再强撑着当忍者了，疼痛面前不需要故作坚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如何摆脱过度自

则以及恼人的慢性疼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的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您到过营口吗？这可是咱大东北的私藏度假胜地呀。您问我营口有什么，那您听好喽。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5: 好，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窝，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9: 上回书正说到，宋玉、宋光明到知府何荣贵那边探听得到，这个贼知府私通古林青云山要行刺龙大人，而且就在今天晚上半夜3更时，是地道底下和上边一齐下手，一定要把龙大人的脑袋拿走。宋玉回来向龙大人一禀报，龙宝山恨得咬牙切齿，心想这个知府何荣贵深受皇帝的信任，为四品的皇堂，没有想到竟私通古林，真真罪该万死。立刻下令命马清风、江南三侠还有侍卫杨碧、李峰等人马上将这贼知府和古林青云山的副军使周化一等人包围，将他们拿住。诈是马清风其他别的人等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去。起来，宋玉在那椅子上呼就起来了，我说大人，脑袋还要不要了？如果说您这脑袋不想要了的话，那您就告诉这个大伙儿去把那知府宰了，反正杀完他，你脑袋呀也就没了。 啊！龙宝山听完这话，心中十分不满。宋玉，怎么本大人杀了这个贼知府，我的脑袋也就没了呢？
10: 大人，你老人家想一想，杀这知府不难，那么过去包围了古林的副军是周化一，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将他们拿住也不难。可是这样一来，那么要从地道底下上来行刺您的人不就得到消息了吗？他们就不会再从地道上来了，就会顺别的咱们不知道的地方来，然后行刺您。请问咱们还能够事先防备吗？再者说，兵马大帅澹台就要来了，咱们怎么个抵挡法？现在您杀何荣贵，这叫放下西瓜捡芝麻，舍大求小，不值得呀。
9: 哦，清风，你们先不要去。
11: 是，大家一听得，
10: 现在就连我们钦差大人呢还听上宋玉的话了。你看龙大人听着宋玉这几句话说的有道理。